0: 然问我说，我家楼上的人熟不熟？我说你有啥事儿啊？他说你家楼上那家，他们家镜子反光
1: 啊，
0: 晃我们啊。我又问了，我说那他家那镜子是放阳台了吗？因为有的人家会在那个窗户上面挂一个镜子嘛。他说没有啊，就是他屋里面的那个镜子。然后大哥说，我这就无语了，他管天管地还管人家客厅里放镜子。前两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就是有一户人家投诉对面的那个屋里的
1: 台灯
0: 太亮了，然后就有人说你家没窗帘吗？
1: 就现在吧，确实有一个现象值得，
0: 是有边界感了，但
1: 是
0: 你们这个
1: 知道，大家都提高了对自己权益的维护的意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漫无边际的要求，你要有确定自己的这个边界啊，
0: 你不能伸到别人家去，
1: 你的合理边界在哪里你要明白。
0: 蜗牛说，我儿子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读了4年，只有寒暑假回来，所以我现在觉得很愧对我儿子啊。好在他现在就是工作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因为他这么优秀嘛，所以他才去了一个好的单位。
1: 不是，你有什么可愧对的呢？你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他的成长离不开你的支持啊，还有生活里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
0: 对，
1: 有什么可愧疚的呢？
0: 是因为你们父母做得好，他当年才只花300块钱，
1: 哎，
0: 父母的样子打得好啊。祝福蜗牛。国富民祥说，我们当时食堂鸡块炖土豆那个事儿是这么说的，就是鸡块让师傅吃了，不是师傅叫鸡块吗？好，我们最后说一个实在的啊，推荐两款特别适合大家吃的这个健康主食，叫做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款呢叫富硒不老梅挂面啊。这个全麦面粉呢用的是紫优小麦，它是一个富硒品种，而且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啊，传统石磨细磨，吃不惯的话呢可以掺点白面，
1: 哎，
0: 你是蒸馒头烙大饼啊，包饺子啊，擀面条，跟咱们普通面粉一样，一点都不多费事儿啊。
1: 哎，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啊，它里面添加了不老梅果浆，这个花青素含量是特别高的。今天是特价啊，这个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一共是8袋，整整8斤。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两组合到手一共是14斤，只要149块钱。每天仅限5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欢乐啊，充满了回忆，也充满了温情。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辽源

0: 27度，其他的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5度。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
1: 的抱怨。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我昨天看咱们群里啊，异常的热闹。就是晚上啊，然后昨天下午啊，包括今天早上啊，大家一直都在群里是各种的互动。
0: 对，
1: 但我昨天特别难过的是，就是前两天我一直在纠结说我不能吃那个菇鸟，因为太甜了，然后昨天下定决心想要买一点的时候，哎，
0: 没买着。
1: 我家门口卖菇鸟的车昨天没来。
0: 哎，你就是这样的，往往都是这样的。
1: 前两天他每天都在，然后就一直在那勾着我，我就可想吃了，然后一直在控制。昨天我其实我真是下定决心，我就想买，就是买一小把
0: 啊。
1: 我今天就是哎，昨天反正也聊到了，又那么有营养，然后确实今年我一个都没吃到。我说也买两个解解馋。结果就没来，
0: 丢了一单生意啊，属于是。
1: 哎呀，我许个愿吧，我希望今天我下班的时候他能在我家门口。
0: 行行，看看今天来不来啊，然后明天再告诉我们今天买没买到。
1: 哎呀，这个姑娘居然想吃还没吃到。
0: 往往都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昨天咱们很多朋友都去逛那个市场的时候，都看见卖姑娘的了。我昨天看见谁说的来着，还有卖15块钱一斤的。豁然开朗。发那个图片说15块钱一斤，
0: 15那就得是很好品质的了。
1: 这价格其实就
0: 反正15这挺贵的，
1: 这肯定跟咱们你看有的朋友是6-7块钱买的，基本就翻倍了嘛。
0: 对呀、那昨天呢跟大家不是推荐了菇鸟和佛手瓜吗？今天再推荐一个好吃的，也是咱们应季的水果，
1: 是什么呢？
0: 西梅。
1: 哎呀，最近我也经常能看到，就是很多那个直播间在卖西梅，而且卖那个西梅品种跟咱们在超市里看见那个细条长条的还不一样。他们有好多，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西梅是李子的一种啊？
0: 我开始吧，就是吃到的都是什么西梅干儿
1: 啊，对，
0: 后来呢就买了那个新鲜的西梅，我说这是什么？这怎么能叫西梅呢？这不是李子吗？
1: 对呀，我就觉得就这不就是李子吗？只是吃起来那个味道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口感非常非常相似，
0: 很像。好像西梅我感觉相比李子吃起来稍微筋道一点，还是咋？就是那个感觉轻微不一样吧。大差不差。但是呢，我们就是大部分的朋友知道西梅呢，可能更多的就是知道它能通便呀、什么的，对，
1: 包括西梅汁儿什么的，网上卖的可火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西梅呢就慢慢慢慢的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啊，比如说什么西梅干啊、西梅汁儿啊、新鲜的西梅各个品种啊。
1: 但我一直非常好奇，就是西梅它到底真的就能不能像宣传上说的那样，就你比如说我一直就是排便是很困难的，然后我要是喝了这个西梅汁，或者我就是吃了西梅，那玩意儿真就那么好使吗？
0: 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好奇心呢，一起把这个西梅了解得清清楚楚。咱们吃的时候就知道，哎，我吃它是干嘛的了。那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吧，先来说一下好视力的这个活动啊。好视力呢官方通知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31号就全面结束了。一年一次的这个周年大庆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咱们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个周年庆的福利政策好，来抓住机会打400-609-2166，凡是只要能够打通电话来订购的呢，通通都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再去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啊，这身体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大家如果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别觉得说是到了岁数这都是正常现象。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而且越拖啊视力越差。那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所研发的修护型的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你像人参呢能够补气养眼，石斛呢润养眼底，还有蜜檬花它是明目舒缓的，贴完之后也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呢特别的清晰透亮。
0: 好视力的周年庆31号就全面结束，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再送大家一套中药的草本健康枕啊，这个枕芯呢，它都是中药的那个成分啊，还能够拆洗什么的，特别方便，也很适合咱们睡眠不好的朋友。31号呢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郭富民祥说：“飞呀、 咱们台是被气象局承包了吧？
1: 啊，
0: 从早新闻这个七三八早新闻到新闻有态度，再到你们的节目，当当都有天气预报。
1: 嗯，
0: 想起来有个段子中的一句话叫做“村村都有丈母娘”，
1: 太可爱了，他这个。
0: 哎呀，这个是众诚连锁加油站，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冠名。
1: 对，然后也是在每个时段呢，给大家播出这个天气，其实是个挺实用的信息。
0: 对对，
1: 尤其是你像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哈，咱们这个听一听天气预报啊，知道出门的时候咱们及时增添衣物，这个还是很必要的
0: 啊。
1: 嗯。
0: 然后他又说，方圆啊真幼稚，西梅如果有那么强大的功效，医院都得黄了。
1: 嗯，
0: 谨记王婆卖卦，自卖自夸。
1: 但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就是产品，或者说我们说一种食材，
0: 嗯，
1: 它如果能被宣传的就是那么神奇，
0: 嗯，
1: 我觉得它至少在这方面应该有一点作用，可能这个作用没有那么夸张。
0: 哦，对对对
1: 啊，但至少它得有一点才能是以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这个吹捧他的由头，
0: 就是多少也得有点这个实力呀。
1: 对，要不然也不能凭空就说他是可以帮我们什么又排宿便呐，又什么的
0: 啊。
1: 嗯，应该还是有一些营养价值的。
0: 有有，嗯，那咱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他啊。这个新鲜的西梅，它的学名叫欧洲李。
1: 嗯，
0: 确实就是很像李子。
1: 哦，
0: 啊，那么是由樱桃李和黑刺李自然杂交的后代。
1: 你看，我就说它应该是属于李子家族的一种。
0: 对，所以它也被叫为西洋李，原产呢是在西亚和欧洲，在咱们国家的新疆呢也是广泛种植。
1: 嗯，
0: 哎，
1: 然后西梅呢，其实在近几年来是非常受到青睐的，还被赋予了叫神奇水果的美誉
0: 啊。
1: 那在营养成分的方面呢，最突出的啊是什么？就是它的膳食纤维，
0: 嗯，
1: 然后其次是钾和分类化合物。
0: 对，新鲜的西梅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可以说就是说实话，就是它不是很高。有数据显示呢，每百克是 1.5 克，没有苹果的总的膳食纤维高。但是如果大家吃那个西梅干，
1: 嗯，
0: 哎，那个西梅干的膳食纤维就变得很高了。
1: 哦，
0: 就可以达到每百克 7.1 克。比如说咱们吃一些比较干净的，就是配料表很干净的，就只有西梅的那个西梅干，嗯，一个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就能摄入2.4克的这个膳食纤维。
1: 哎，你说到这个，啊，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两天刚刚好买了一袋西梅干和一袋杏干，
0: 啊，
1: 因为我看它就是主打那个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啊，
1: 就是只有它的原料本身，又不添加糖，就是本身水果晒完干之后，
0: 嗯，
1: 它就做成了独立包装。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携带又很方便啊，我就在网上下了两单。昨天早上我回家的时候，正好是在我那个快递站把它取回来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很神奇的发现啊，我买的那个西梅干儿，
0: 啊，
1: 它的配料表按咱们的理解是不是应该是西梅？
0: 对，
1: 但是它的配料表写的是西梅干儿。我买的产品是西梅干儿，然后它的配料表当中的只有一个原料叫西梅干儿。
0: 西梅干儿啊。
1: 我是本来打算问一问那个厂家的，
0: 嗯，
1: 昨天然后就忘了。今天早上刚才说这个，我就一下想到了
0: 啊，
1: 嗯。
0: 那你昨天打开吃了吗？
1: 我吃了，
0: 好吃吗？
1: 很好吃，就是它真的没有那个额外又裹糖啊什么的那种齁感，
0: 啊，
1: 而且因为就是你独立包装打开之后嘛，就是我们之前你可能买过那种就是外面裹糖的，
0: 嗯，
1: 你独立包装的时候，它会有很多面上那些黏黏的东西粘在那个塑料皮儿上，
0: 哎，对。
1: 我昨天那个没有，它就是一颗非常清爽的从那个小袋里拿出来了，
0: 啊，
1: 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它那个表面是比较干爽的，
0: 啊，
1: 就说明它没有额外的那些添加的东西，
0: 啊，
1: 放到嘴里的时候，因为那个皮儿已经干了嘛，所以它吃起来呢，
0: 啊，
1: 就不是那种就没有什么味道，
0: 啊，
1: 然后你含一会儿嚼一嚼，就在里面咬开的时候能吃到西梅那个酸甜的口感
0: 啊，那它就是纯的那个西梅
1: 啊。对对，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可是我一看配料表我就懵了，我说一个西梅干的原料怎么会是西梅干呢，啊
0: 再来看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啊。
1: 嗯，
0: 我看看黄金屋说，赵方圆上午好啊，方圆要注意好身体。
1: 嗯，谢谢大家的关心。擎天柱给我们发了一个早上这儿做的面条啊。
0: 嗯，是面条还是我感觉像米粉呢？
1: 哦，有点像米线哈。
0: 啊，有点像米线米粉什么的哈。哎呀妈，这老好吃了。
1: 是，而且你这是放的鹌鹑蛋呢还是啥蛋？应该是鹌鹑蛋吧。
0: 啊，对，
1: 要不然也不能早上吃仨，
0: 啊，吃仨。
1: 豁然开朗就说那个姑娘说他们那是15一斤，那，
0: 嗯，
1: 姑娘的产地是哪儿？应该好多地方都有种的。
0: 对，咱们东北。
1: 对，昨天我朋友就说他家就有那个姑娘的那个大棚嘛。
0: 嗯嗯。 欢欢说西梅呢确实能够改善便秘，我是试过的。
1: 前天就说圆儿姐啊，昨天我也没买照顾鸟，当时我都气炸了，我就不信了，今天我还买不到吗？我也是这么想的，难道我今天我还买不着吗？
0: 三娃说就爱这一口，
1: 也喜欢吃面哈。
0: 你得吃三碗四碗。
1: 欢欢给我们发了啊，这是你买的，这叫西梅植萃特膳益生元饮
0: 啊，
1: 那就是相当于西梅汁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跟小刘发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饮，应该就是包装不同，但是可能他们的作用都很好。小刘说西梅汁儿管用啊，我不敢多喝，怕出门不方便。哎，真的这么好用啊？
0: 反正我在网上看到，就是像欢欢和小刘发的这个什么益生元、什么西梅饮啊之类的，他们都说是好用。
1: 而且你看刚才我们分享，就是它第一个优势就是膳食纤维。
0: 对，
1: 其实所有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跟水果类都非常的便于我们去通便。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不错。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钾的含量也很好啊，每百克的新鲜的西梅当中呢还有155毫克的钾，是苹果的近两倍，对于抗血压是很有帮助的。
1: 再来就是那个多酚类的化合物了啊，这是含有绿元素、花青素以及原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的，其中呢西梅的绿原酸含量它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呢也被认为是自然界当中绿原酸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0: 就是因为它富含多酚类的化合物嘛，就让西梅有了抗氧化性，它的抗氧化活力呢是樱桃的两倍，苹果的2到3倍，橘子的3倍，葡萄的6倍，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那么至于西梅的维生素 C 呢，它的含量确实不咋好，就挺低的吧，每百克1.4克。当然这个不同品种的西梅呢也会有差异，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想瘦点维 C， 你说靠西梅去补充那不太行。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呀、钾呀以及多酚类化合物啊，就足以支撑咱们去选择吃西梅了。
0: 小刘说特别好喝，那肯定啊，酸酸甜甜的。
1: 哎，小刘，你这个配料表当中的那个就是干净吗？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添加
0: 啊？对，可以看一看啊。
1: 这么看我好想喝呀，因为我觉得那个酸酸甜甜口感一定特别好，
0: 但是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饮，什么西梅什么什么饮
1: 啊，
0: 好像真的是那个
1: 是种饮料，
0: 就是不是，就是它排便的能力很强
1: 哦。
0: 你这个你选一天，你全天在家的时候可以喝，我觉得
1: 我倒没有对它的这个功效的需求，我只是觉得看小刘跟欢欢发这个照片，我觉得它应该口感很好，
0: 尤其那个就是冰一下。放点冰块什么的，就是那一小杯我觉得更好喝。
1: 天哪，我搜一下啊。
0: 感兴趣了，
1: 忍不住现在就有点想下单
0: 啊、很感兴趣、那也行，那你看看你搜一搜西梅饮吧。然后那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好东西呢第一个啊是富硒的全麦面粉一箱，还有富硒的龙须面。这个龙须面挺有意思的，它是不老梅的那个龙须面，就它里边加了这个不老梅。它是那个紫不溜丢的。那这个不老梅呢，它能抗氧化，它还有这个花青素，非常好。而且咱们这个富硒的面粉呢，就是做面食，什么包饺子啦，然后那个擀面片啦，包馄饨啦，面条啦，也都很好吃。
1: 然后这个套组当中呢，就是它既有这个龙须面，还有全麦面粉。全麦面粉大家不用觉得说它有可能会那个拉嗓子什么的，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它用到的是那种传统的石磨慢慢磨出来的面粉，打的特别细，入口呢是一点都不拉嗓子的。如果大家怕吃不惯呢，掺一半这个白面也行，慢慢就适应了。
0: 是的。然后再来说说这个不老梅的那个挂面啊，它里边刚才也提到了，用的是不老梅的浆果啊，这个抗氧化的那个浆果之王嘛，花青素的含量特别高，比蓝莓呢还要高啊。平时呢就是咱们用眼啊过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花青素就是特别能够护眼，还能够帮助咱们去缓解眼疲劳啊。然后这个面呢，其实大家就是我觉得清汤的、混汤的、或者就像祁连珠早上煮面的那个感觉什么的，就都很好吃
1: 啊。我觉得这个呛一下锅应该能很好。一定要打一个荷包蛋，然后挂满汤汁。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哈，大家可以看一看，价格呢确实是很划算的。这个面粉富硒的石磨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 啊，就一斤是一袋，然后一共呢是八袋，整整是八斤。那么这个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是整整6斤。我们两样组合到手是14斤啊，一共是149块钱。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你看，其实吃点面食特别健康，咱拿这个面回去啊，蒸点馒头啦，烙点大饼啦，擀个面条啦，然后咱也可以直接拿这个就是面条，咱直接就呛汤吃，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健康。
0: 嗯，
1: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点击链接下单。然后大家今天还能收到呢，就是我们的顶柔蚕丝被。它依然在我们的货架上，我觉得大家在换季的这个时候也很适合给自己和家人来换上一套。
0: 嗯，
1: 因为它盖起来的那个体验感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舒服。
0: 嗯
1: 嗯，
0: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时候早晚天气凉了嘛，就真的大家如果考虑换被子的时候可以考虑换一下这个蚕丝被。换蚕丝被呢一劳永逸嘛，就是咱们一年四季全都能盖啊，夏天咱们就盖那个小薄被，冬天呢我们就盖那个厚被，如果到了那个就是不供暖的时候，天气很寒凉，我们就把两个被一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就买那个就是单人双条的，或者是双人双条的那个。因为你买两条的话呢，我们一年四季都覆盖了，然后现在买两条的话还会送大家蚕丝蛋白枕，就是反正给大家整个的这个床上枕的睡的都给大家配齐了。
1: 对，
0: 这个枕头也很舒服，一方面是它那个就是软硬度啊，这个厚度啊很舒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面料是蚕丝做的，我们贴脸的东西嘛，这个它不愿意滋生细菌，它不生螨虫，然后它那个就是贴到脸上你觉得特别得劲儿，滑滑的那个感觉。
1: 嗯啊，其实我更建议大家你就直接买那个2米长2米3的，买两条，
0: 其实就是对，
1: 因为它的价格是1099，然后你要买单人被的两条呢，其实它俩只差100块钱。就买大不买小嘛，你买大了就是咱们后面你想用的话，就是它的可选啊或者它的实用性啊，我觉得它是更强的。
0: 嗯，
1: 然后买两条就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同样是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东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还是需要大家去打电话啊，我们的链接上呢没有，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咱们这个鱼油软胶囊的话呢，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然后就是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一瓶的那个装哈，就是24.8块，原来呢是79.9块一瓶的鱼油，这一瓶我们能吃半个月左右吧。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一次性买3瓶或者是买6瓶，我们吃个一个半月或者是3个月，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头晕乏力啊，记忆力减退啊，心脑血管的那个负担都会变得非常好，含量很高，纯度也很高。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
1: 嗯，我们看看群里啊，小刘给我们发了这个营养成分表。
0: 嗯，
1: 哦，那你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糖的。
0: 哎，有没有那个配料表啊？
1: 这个它有下面有一个新食品原料，就是根据国家的什么什么规定，你看它这里面还是添加了一些低聚步木糖啊，然后包括这个菊粉食用量啊等等，它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添加。
0: 嗯，
1: 你得拍那一边，你看看配料表当中还有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嗯，秦天柱说三鲜汤米粉，我放了3个鹌鹑蛋。
1: 嗯，这在家啥都能做，也是厉害。蜗牛给我们发了，说这是早餐呢，看看我们早餐咋样啊？我看看这营养搭配啊，
0: 感觉像是麦片紫米粥。
1: 嗯，有点还像藜麦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是蒸的，是颜色像土豆，但是形状又不太像土豆，
0: 形状。

0: 有点像地瓜呢。
1: 嗯，对，然后是胡萝卜条，对吧？然后和煮鸡蛋，
0: 太健康了，
1: 非常营养。你这个就是我现在严格控制那个饮食的时候吃的这个标准。
0: 对对对。
1: 青年柱说：“西梅好喝吗？一会儿我也买几瓶尝尝味儿。过会儿呢，我把那个做三鲜汤米粉的做法发过来，正好发工资了，要去买西梅了。看来这是
0: 是的，是的。”可以买一点啊，新鲜的确实就是很好吃。国富民香说，那你们说的对，不给你们降，商家说的功效必须得是有一点的。就像这个前两天炒的那个白菜似的，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的保鲜功效吧？你们两个呀，就是山东省的
1: 巨县
0: 酱眼子大队的。哎呀妈，
1: 我俩都多听劝了，
0: 那呗，
1: 我俩可真是一点也不带犟的，
0: 不犟，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科学的这个方式啊，然后那个去查很多的资料，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效。
1: 那我们来说说吧，都说这个西梅真的会通便，它为什么会通便呢？其实这里面通便的关键啊，在于呢，新鲜西梅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很丰富。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含有山梨糖醇和木糖醇。
0: 对，就是它这两个东西呢是很厉害的。木糖醇它可以促进胃排空和降低肠道的通过时间，然后这个山梨糖醇呢，在很多水果当中它其实也有。那么它有的是这个渗透的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这个含水量，刺激胃肠的蠕动，促进排便，改善肠道的菌群。所以一般呢，一次性吃5克左右就会有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呢就会导致腹泻。
1: 那我们说新鲜的这个西梅啊，山梨糖醇的含量呢，每百克是5.4克。咱们如果只吃2-3个小西梅，其实完全不会腹泻的。
0: 对，不会。
1: 理论上啊，如果你一次吃上100克，你才有可能导致腹部的不适。吃200克才可能会腹泻。
0: 但我自己确实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西梅，就是新鲜的特别好吃，然后我就一直吃了挺多呢，那肯定是超200克了。因为新鲜的那个西梅也挺重的嘛。
1: 对，它水分本身它那个含量就很高。
0: 对对对，那就真的是导致我腹泻了。
1: 真的
0: 是真的真的。
1: 但我吃新鲜的西梅，我还真的，那可能我吃的量少，
0: 吃的量少，
1: 因为我可能一次就洗个2-3颗3-4颗
0: 啊。那完全没事儿，那完全没事儿啊。我就是好像那一次是洗了一小碗，完了就真好吃啊，在那刷手机，边刷边吃，边刷边吃，一碗一大碗都吃没了。
1: 西梅真的很好吃
0: 啊，
1: 就它的口感吧，又不像有的李子那么甜
0: 啊。
1: 然后它的我觉得就是酸甜度很适中，大小也很适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新鲜西梅的这个山梨糖醇的含量啊。那如果说是这个西梅干呢，它的山梨糖醇就更高了，每百克能达到14.7克，吃上5-6颗可能就会让你跑厕所。那对于这个胃肠功能欠佳呀，或者本身就有点腹泻的人，西梅干咱千万要慎重选择，少吃啊。
0: 另外呢，就是西梅当中的多酚可能会起到辅助排便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个西梅呢，它确实就是有通便能力的。
1: 看来为它证明了，就是有。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一诺叶黄素吧，那个群里的留言我们下半时段来分享啊。
1: 好的。
0: 一诺叶黄素呢跟大家推荐一下，每天呢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嘛。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啊，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就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想着你淘宝想着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辽源27度，其他的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3到16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5度。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大家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大家记好这个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小刘给我们发了那个配料表啊，这里边就是有山梨糖醇呐、水呀、
0: 对，
1: 西梅浓缩汁儿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什么低聚木糖菊粉、还有白云豆纤维粉等等。然后我刚才搜了网上的另外几款啊，包括看到了欢欢的那款，我觉得配料表都大差不差。
0: 对，
1: 然后一般就是这种包装的，它可能就除了建议你就直接饮用之外，你还可以拿水稀释一下，就它就浓度没有那么高了。
0: 如果你需求不是那么高的话，我觉得不要是直接那个半瓶什么三分之一瓶
1: 就直接喝是吧？
0: 对，挺猛的，挺猛的，
1: 效果杠杠的。
0: 对，我跟你说，大家芳芳就种草了。那个刚才那个在播那个宣传的间隙，一直在那查查查。
1: 对，然后我看到了好多包装，还看到了一个就超大瓶，900多毫升的一瓶
0: 啊。
1: 我说这得喝到地老天荒。
0: 你是脑子里边已经出现了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就脑海当中就是我现在那个味觉已经被它支配了。然后我还刚才就趁着那个宣传的间隙，就是给那个我妈发，就是微信，我说你今天要是逛早市的话，看见西梅给我买点。
0: 哎呦我的妈！
1: 就是有一种恨不得马上就要吃上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清新，哎，给我们发来了自己这个应该是烙的饼哈。我的天哪，这个饼，
1: 它这个是饼吗？
0: 他说那个方圆赵飞群友们上午好，你们知道我这个饼是什么食材烙的吗？那我告诉你们，这是用新鲜的玉米棒插成
1: 糊
0: 烙的。哎呀妈，
1: 我知道了。
0: 嗯，
1: 我那天看了一个博主发的那个就是家庭的那个做饭的那个生活全记录，他家是自己有地，地里的苞米现摘，然后现摘了那个爆浆，你知道吧？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拿那个大盆开始插那个玉米，就把它都插下来，插成糊糊。然后插成糊糊之后呢，它一部分烙了那个就是玉米浆包
0: 啊，哎呀，
1: 就没有掺面粉啊，就直接插完那个糊糊就盛到它那个苞米叶那个条上
0: 啊，
1: 拿大锅开火就蒸。
0: 哎呀，
1: 哎呦，那个玉米浆包把我馋的呀！我说那也太好吃了，清新的这个就是那个玉米棒插的糊烙出来的，
0: 这个得老好吃了。
1: 它这个应该是和了点面的，
0: 那肯定是，
1: 那玉米的那个味儿得老浓老浓的了。
0: 而且你烙的这个程度怎么能掌握的这么好这个火候？
1: 这一看，
0: 哎呀妈，
1: 边上还有点那个酥脆，然后里边肯定是那种香糯。
0: 哎呀妈，那玉米味儿我仿佛也闻到了。
1: 哎呀，玉米也是一种我百吃不厌的主食
0: 啊。哎呀，
1: 赛马，赛马说小刘的这个留言啊，他说最近都很流行喝西梅，然后厕所一日游。
0: 小刘说对对对，特别火，看他们喝我也买了一瓶。然后他俩在这说那个喝火龙果差不多，小刘的反馈说是西梅比火龙果要更猛。
1: 因为我吃了火龙果，我觉得就是效果有但一般。
0: 对对对，
1: 就没有那么强烈。
0: 嗯，
1: 蜗牛说是不是地瓜胡萝卜燕麦片啊？
0: 地瓜那个黄的是地瓜呀。现在有黄纯黄瓤地瓜，
1: 你那个颜色真的跟土豆长得非常像啊！
0: 啊，我或者是不是蜗牛把皮儿都扒了呀？把那个红皮儿都给扒了，地瓜皮儿都给扒了呀？
1: 啊，扒完皮儿的那个瓤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对对，这成天老精心了，就没准这个照顾孩子把皮儿都提前给扒了。
1: 那有可能，要皮儿孩子自己吃的时候也得自己先扒。
0: 对对对，
1: 擎天柱给我们发了这个食谱了，早上做这个米线的。
0: 行，我们可以复刻一下回去。
1: 玲珑说鲜西梅现在超市9.9一斤，好吃
0: 啊，
1: 真的很想来点。
0: 我今年吃过一次，我吃的那个不咋好吃。
1: 哎呀，我现在觉得我今年从5月份大概吧开始控制饮食，
0: 错过太多了，
1: 错过很多每年都会吃的东西，今年就是完全没吃。因为我现在就家里打开冰箱，我的水果非常的简单，
0: 嗯，
1: 就是常备的就是苹果，
0: 嗯，
1: 桃，
0: 嗯，
1: 猕猴桃，
0: 哦，
1: 偶尔会出现一点火龙果，
0: 哦，
1: 然后上周刚吃了点柚子，没了。嗯，
0: 都是非常之健康的水果，
1: 都是非常简单然后低糖的，很有那个营养的这种水果。
0: 那你这两天就是赶着秋天的那个开头，很多水果还处在旺季，你可以稍微一样吃一点，
1: 是吧？
0: 嗯呢，
1: 就是这个孤鸟跟西梅，我觉得这两天我得吃，哪怕我就一样只给我吃一个呢，
0: 啊，
1: 我也得吃，
0: 得吃得吃啊，
1: 嗯，
0: 得吃。行，我们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啊，除了这个西梅之外呢，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富硒的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的龙须面。这个龙须面是很独特的，它是不老梅的龙须面。
1: 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套组，也都特别的合适。面粉呢，我们回去就是它那个颜色比较深，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它一定是那种非常非常健康的那个面粉。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担心血糖的，嗯，确实吃那个吃面食什么的升血糖比较快
1: 啊，白面非常升血糖的，嗯，
0: 很快。但是其实我特别爱吃面食，就是饼类的、面条类的、包子、饺子、花卷什么的都爱吃。
1: 说到这儿我就上火，
0: 嗯，
1: 我前两天分别吃了一次家里烙的饼，
0: 嗯，
1: 和一次外面买的卷饼，
0: 嗯，
1: 吃完之后测了一下2小时之后的餐后血糖，
0: 嗯，
1: 都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哦，
0: 嗯，它确实就是升糖快，
1: 嗯，
0: 这个面食。
1: 所以咱们在家里其实不选择用那个白面烙饼，
0: 嗯，
1: 选择用这种富硒全麦面粉烙饼，其实它是更健康的。
0: 对，
1: 而且昨天咱们刚跟大家说了补硒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那这个面粉当中呢，它就是含硒的，
0: 嗯，
1: 就在吃面粉的同时帮咱们把这个硒营养也补充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它有点就是粗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它升糖也不会很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里边套组当中还有一个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这个不老梅啊也特别有意思，它那个花青素含量超级高，比蓝莓还要高啊，我们吃这种就是好吃的面条当中呢还能吃到这种特别高的那个浓度的花青素，哎，双重啊，等于是我们一起把这个药物质都给它吃进去了。
1: 嗯
0: 啊，这挂面反正咱们放到家里边，哪天不想做饭了，你就整点小青菜，一把小青菜，或者是其实我喜欢吃面里边放点那个烫的豆芽啥的。
1: 哦
0: 啊，如果大家前一段呢买了咱们这个牛肉罐头，其实你更方便了，
1: 嗯，
0: 你直接就往里一扣就行了，
1: 自己在家里就做牛肉面了
0: 啊。对呀，啊，嗯，反正就是超级方便啊。
1: 而且我们觉得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啊，你看，一个是富硒的全麦面粉，一个呢是富硒的龙须面不老梅，
0: 嗯，
1: 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如果大家单独的，如果到超市去现找可能还很难，
0: 嗯，
1: 因为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能吃到的，但同时呢他们又非常的有营养。那现在把他们两个组合成一个套组，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你先买来尝尝鲜，
0: 嗯，
1: 如果以后觉得很好吃的话可以再来回购。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呀，啊，这个套组当中呢是你看富硒的石墨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就是一斤是一袋，我们一共是8袋，整整8斤。那么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两个组合到手呢是14斤，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嗯，然后回复666，大家还能收到的就是顶柔蚕丝被的链接。
0: 嗯，
1: 现在早晚有的时候大家如果觉得凉，其实盖蚕丝被啊正是特别特别舒适的时候。然后过两天呢，其实昨天我们在家聊天还说，
0: 嗯，
1: 说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
0: 当然了，
1: 一眼瞅着就该交采暖费了。
0: 然后吗？
1: 然后你马上啊，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来暖气之前的那段时间，家里头就开始非常冷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买的是两床的这个蚕丝被，四角的暗扣一扣，你盖在身上，哎呦，那个保暖性真的很难以用语言形容。
0: 是的，
1: 你想就家里冻得冰冰邦邦，脚都不敢 敢伸出被窝的时候、你盖上两床蚕丝被，它压在身上的那个厚实感，
0: 哎，
1: 但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就特别闷气的感觉，
0: 是的，
1: 它又很透气又很轻薄，同时它又非常的保暖，真的是给我们的睡眠投资了。
0: 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是现在那个各个规格的都可以选择，单人单条的，然后那个双人单条的啊、单人双条的，双人双条的，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买那个双人双条的，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1: 嗯
0: 啊、它是1099，然后现在还会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反正枕的盖的咱们都给大家配齐了，一劳永逸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要哪个规格的，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先看一看，咱们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然后这个是大家可以下单买这个蚕丝被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康度的鱼油软胶囊，那这个呢是回复链接没有的，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只能拨打电话，是400-999-0139。我觉得现在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像新鲜的这个尝鲜价吧，因为原价的话呢，每一瓶都是79.9元，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买一点尝一尝，看看这个鱼油我能不能接受，或者我吃一点看能给我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大家现在打电话呢可以用24.8元的价格先带走一瓶这个鱼油软胶囊，你可以吃一段时间感受一下。
0: 对对对，他用的都是那个秘鲁深海渔场的野生小鱼，然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吃鱼油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现在换季嘛，天气早晚什么的就是凉，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都要引起重视。反正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鱼油，我们就打电话跟小管家说就行了，很便宜啊，然后但是原料呢都是非常好的，24.8元一瓶，大家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
1: 看看群里吧。擎天柱说奶茶用我的方法做一遍，试一下水。
0: 对对对，
1: 奶茶说吃行做就算了，看着我都迷糊。
0: 对，
1: 我只有些点真的跟奶茶很像。
0: 很像。
1: 就是吃呢，我特别会品鉴。
0: 会搭配。
1: 会搭配，但你要让我做呢，
0: 我实在是不想整。
1: 那还是算了。
0: 行啊，关于西梅呢，我们还有一点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新鲜西梅它的营养成分，然后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起到这个通便的作用。但是现在市场上呢，就是大家也分享了，你看有什么西梅干儿、西梅汁儿，还有西梅果泥呢。
1: 啊，对对对对对，都有。
0: 我们这个分别来说一说啊，这个西梅干儿，首先来说一说它到底怎么样。那么西梅干确实挺不错的，它食用很方便嘛，里边的膳食纤维和糖醇的含量更高，所以它在帮助咱们排便这件事情上，它的效果其实要更强的。
1: 然后在其他的营养上呢，这个西梅干也有它非常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A， 然后里面的矿物质钾、镁，还有维生素 K、 多酚类的化合物等营养呢，它都是被进一步浓缩了的。
0: 有研究发现呢，一枚被干燥成4克的西梅干就能够提供280毫克的钾，吃4个这样的西梅干呢，就能够满足每天钾需求量的56%了。
1: 哦，那就很高了。也有研究提到啊，这个西梅干呢，具有保护视力和延缓衰老、保护心血管、预防骨质疏松等等的作用。
0: 对，那关于西梅干呢，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因为西梅干它是被那个西梅浓缩之后的嘛，那么单位质量的含糖量呢，它会升高啊，可以达到每百克38.1克，其中呢，这个里边25.5克是葡萄糖，果糖呢是12.4克。如果大家说我有这个控制体重啊，还有控血糖的那个需求的时候呢，虽然可能就是买的也是像你的那种纯西梅，
1: 就是它纯的没有添加，
0: 但是它糖因为被浓缩了，其实也挺高，
1: 因为它本身自身是有糖的。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那这个本身的果糖啊、葡萄糖啊，是咱们没有办法去规避掉的。
0: 对对。
1: 然后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西梅汁儿跟西梅泥怎么样啊？像刚才咱们群里也有很多朋友分享了，就是很喜欢喝西梅汁儿。那西梅汁儿呢，它在促进排便上，那真的是一把好手。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喝100克的西梅汁儿就能够摄入1克的膳食纤维。但是啊，大家要注意，就是糖的含量呢也不低。 每百克能达到16.4克、
0: 嗯、
1: 它会增加游离糖的含量，那这个时候呢血糖是更容易升高的。
0: 哎，
1: 如果喝完不及时的漱口啊，就会非常容易增加龋齿的风险。
0: 就是还是得控制啊，你不管是因为它好喝去喝它，还是我们就是想通过有一些功能性啊促进咱们的排便要喝它，你都要控制啊。
1: 所以这么看
0: 的
1: 话就它也没有很适合我。
0: 嗯，
1: 因为它就是哪怕没有添加，它里面自身含糖的量也是比较高的。
0: 你除非比如说你喝一小瓶盖完了你多兑点那个水、
1: 嗯、
0: 你就借借味儿这种。
1: 那我还能喝着味儿了吗？想想都有点委屈。嗯、那还是吃偶尔吃两颗西梅吧。
0: 吃两个西梅
1: 行、因为一旦浓缩之后它那个量就更高了。
0: 嗯，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西梅泥现在也特别火，那个都是那个一个小袋一个小袋的，完了用那个就是、
1: 嗯、果泥、
0: 对，然后像那个果冻似的，
1: 而且可以吸的那种，
0: 可以吸也吸、
1: 嗯、
0: 那么这个西梅泥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更要稍微的控制和少吃了。一百克的西梅泥呢，它确实能够提供3.3克的膳食纤维，这个很好。
1: 嗯，
0: 但是糖的含量可以达到每百克39克。
1: 我的妈呀、嗯、那它就是糖量最高的了，
0: 最高了
1: 啊、嗯，那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想要靠这个西梅来

0: 那么猛、
1: 啊、
0: 不至于说咱们吃了马上就坏肚子、
1: 啊、
0: 所以对于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啊，每天一个西梅其实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1: 嗯嗯，不过呢咱们就是一次吃一个西梅我是觉得不太行，
0: 那太不过瘾了、
1: 啊、因为那个我觉得西梅的个头也就比鹌鹑蛋没大太多。
0: 嗯，对
1: 啊，你说你咋的一次咱得吃个三四个，
0: 就好像吃一个都没咋能吃出味儿来、
1: 啊、对、
0: 嗯、
1: 那也要告诉大家其实没事儿，这是安全的，就是如果你胃肠不是很不好、啊、
0: 很脆弱的那种，
1: 其实你可以吃三四个是没问题的，四五个也没事儿。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西梅它也有很多品种嘛，它也有那个个头大的，比如说什么大玫瑰西梅呀、
0: 哦、哎呦我天、啊、听着好像个头就不小。
1: 对 对, 对啊，什么蓝蜜西梅呀，莱克西梅呀，这些那确实它个头大，我们就相应的稍微减那么一到两个去吃它、嗯、啊。
0: 哎，节目最开始我不是说那个西梅是不是归李子科吗？
1: 啊，
0: 因为我就是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主播，他在新疆做助农直播，然后新疆卖的那个就是李子的那品种、嗯、恐龙蛋，
1: 妈那个老好吃了。
0: 哎呦我天，我昨天晚上老想下单了，但我就纠结。
1: 那个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呀。
1: 哎呦我妈，那个我跟你说你必须要吃。
0: 赵飞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嗯，
1: 那个好吃程度，而且就是我是前两年吃过一次，是九月份的时候吃的、
0: 嗯、
1: 其实就是快到八月底九月份的时候是最好吃的、然后今年的五六月份我吃过一次，不咋好吃。
0: 嗯，
1: 但是你就是八月底和九月份吃的那个恐龙蛋李子、
0: 嗯、
1: 哎呦我的妈，我是觉得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李子。
0: 真的假的？就一个李子还能好吃到哪儿去？
1: 好吃到就是它又有脆又有甜，然后又有糯，就是你它什么都有，
0: 它很爆汁儿。
1: 对，然后那个整个的观感也好看
0: 啊，对，它那个颜色看起来是那种很鲜红的、
1: 嗯、
0: 然后它真的为什么叫恐龙蛋，因为它真的比我们常规看到的那个李子要大 N 倍，
1: 但是确实不便宜，那个李子一小箱、
0: 哦、
1: 没有多少，就当时我记得买就是七八十块钱。
0: 哦，那我还没看价格，因为我就只看到他直播、嗯、反正我就知道我也不能买，
1: 但是这
0: 我也不能吃，我就划走了。
1: 但是这七八十或者是甚至八九十，我觉得值得花一次这个钱，因为它太值得吃它了。
0: 我现在要再让我妈回早市，我妈能不能急眼？
1: 你要又要买啥呀？
0: 买恐龙蛋
1: 啊？东北咱们早市有卖的吗？
0: 我不知道啊，难道只有那个就是网上直播才能卖到吗？
1: 反正你要想吃你，我建议你从那个新疆原产地买。就是、
0: 哦，他那个昨天就是在新疆助农的时候卖的，
1: 哎、那确实就。
0: 哎呀，那我为什么昨天晚上没买？
1: 这个李子，我是觉得他怎么能满足就是我们对好吃的李子的一切幻想呢？然后在他身上都能够得以在三维世界当中实现。
0: 嗯，
1: 我应该去卖点这李子去。
0: 我觉得是，你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更想吃这个恐龙蛋了。
1: 啊，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天哪，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好像有一天豁然开朗也提了一嘴这个恐龙蛋李子。
0: 嗯
1: 啊，那个行，大家如果吃过的赶快说一说，然后那个。如果这个也促进一下芳芳可以去下一单，因为我觉得这李子真的值得吃，
0: 那值得尝一次，
1: 值得吃，值得吃，
0: 这个钱得花，
1: 得花。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人呢，反正一上了岁数吧，身体呢都开始走下坡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补钙什么的是很重视的，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实际上它更应该被关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呢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周的经络通了，我们气血呢就富足了，咱们的眼睛才会不会出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有关这个模糊流泪啊，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经络拥堵，气血亏虚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重点跟大家说，好视力的周年庆的活动月底31号就全面结束了，今天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只要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就能够多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
0: 西医呢是讲究这个对症缓解的啊，而咱们几千年的这个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就是传承了中医的湿热敷疗法，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我们的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这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啊都精神不少。
1: 嗯，好视力的周年庆活动月底就全面结束了，周年庆的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 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它里边是中草药的哈，月底呢就全面结束了，大家想要就打电话。

0: 话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6-2166。
1: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9: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11: 明天白天到夜间

0: 因全省大部晴转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北部、通化中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8度。我省中西部地区以及沿边地区预计有2-3级的偏东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
1: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声。
4: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7: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8: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直播热线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也在滚动播出，只不过呢字儿稍稍有点小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留言、点赞、评论啊！因为大家的这个点赞啊、评论啊、转发呀，会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越来越高，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帮忙点赞。
0: 进入到视频端的家人们，可以给我们点赞、转发我们的直播链接。好，那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关于档案的重要性，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了。如果我们想进行退休审批，甭管是特殊工种人员还是提前退休人员，档案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在前段时间，咱们白山市靖宇县的尚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呢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是他最近去当地人社局调自己的档案，发现档案上怎么是一片空白呢？档案上缺少记载的工龄，或者是发现找不到档案了，又该怎么办呢？
1: 对此我们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律师的解答。
9: 那如果是这个单位已经不再存续的话，可以去一下就是当地的档案馆。因为很多企业比如说他在注销，或者是有可能他之前工作的企业是国有企业，那么在国有企业的这个托管中心可能会存有原来的工作人员的一些就是人员档案。他可以向人社局出一个书面的申请方案核查，要求人社局对他进行书面的答复。如果人社局这边呢拒绝答复，那这就是属于行政不作为，他可以申请相应的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程序。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原始档案呢的确是找不到了，找不到呢，但是他可以补建档案，因为他这个档案空白不代表就是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工作工龄就是作废了，但是他需要相应收集相应的能够证明他之前和某个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参加工作时间的一些原始凭证，比如说有没有他历年的发放工资的一些凭证呀、一些工会资料呀，或者一些奖状呀、入职审批材料这些资料，作为他工作关系或者是工作年龄的这个核实材料。也给所有的就是听众提个醒，就是这个人事档案它是关系这个人的工龄、退休和社保待遇的，非常重要。

0: 那在职的时候就要注意留存自己的档案的存放地点。如果单位遇到了改制或者是破产，进行了注销，一定要主动的去跟进这个个人档案的去向。如果等到办理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档案遗失，就像咱们现在这位听众朋友，那可能后期补材料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因为我们的尚先生已经退休20多年了，不知道他调取的这份档案是不是当时对他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用到的那份档案。因为原来我们的档案管理没有那么的规范啊，就像有一些单位在参加工作之后，也就是我们的员工入职之后呢，有的单位会给他重新建一份档案。那上学期间的那部分档案在哪儿呢？有可能是在我们原毕业学校，或者是原毕业学校指定的存档部门。比如说像吉林省在2008年左右之前啊，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或者是工作单位不接收档案的，那档案呢大概率会要求你寄到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在那儿是可以存放档案的。那如果我们是有多份档案的，你需要把这个档案进行合并，或者是我们要找一找自己最原始的档案在那儿。好在尚大爷已经退休20多年了，不影响您的退休待遇，但是这个档案真的很神秘哈，每个人都需要关注，每个人都需要留意。
2: 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啊，包括退休啊，包括入职啊，或者说这些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档案。如果说一旦发现有空白的或者说丢失的，咱们要及时补充。如果有发现遗失的这样的情况呢，也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啊提出自己的申诉。如果是在退休的时候，像这位大爷还行啊，他这个已经退休20多年了。如果是你在退休的时候发现自己档案找不到了，或者是一片空白，那可能真的很着急，因为一方面你要马上办理退休，另一方面你自己档案没有，如果有相应的这个记载或者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遗漏的话，那对我们个人来说呢，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建议年轻人多多关注留意自己的档案情况。
1: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在公屏上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呢存到了咱们把这个档案存回到了自己的生源地，现在呢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放到档案里边的，家长是比较关心关注的。原来大家关于档案的这个意识呢没有那么强，现在大家都知道档案的重要性了，那大家也一定要关注留意。另外我们也想跟各个单位的负责档案管理的人事的工作人员说一下，虽然他们不可能有可能听不到哈，但是这个档案呢关乎到我们每个人一生非常重要的某个阶段的评价或者是相关信息的录入，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严谨严谨再严谨。如果出现了一些失误，将来再找的话，除了麻烦之外，那大家可能心理上也会觉得良心不安，过意不去，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份良心活，希望大家都能够再认真再仔细一些。
2: 是的，如果自己的档案实在找不到啊，尤其是刚毕业的孩子也不知道在哪里的，你也可以自己打电话先咨询一下，在线上呢可以拨打12333、12345查询档案的流转记录。如果实在找不到啊，那咱们就挨个都试一试，像人才市场啊、省人才市人才啊这些地方呢也都看一看。长时间的档案千万不要拿到自己手里啊，要拿到自己手里也千万别忍不住好奇非要拆开来看看，那拆开来看看之后呢，您这个档案可能就失效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个人的档案。
1: 是的，好，那关于档案的这个事儿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位在村小工作的老师给我们打了电话，说自己1998年入学的时候和当地的教委签订了定向的就业合同，规定呢在02年毕业之后应该按照当初的约定进行分配，但是一直到2015年他们才落实了相关的工作。那刚刚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看到了一部分1998年的派遣证，以及2015年8月1号我们的当事人和学校签订的相关的这些劳动合同。我们的这位听友呢，是昨天10点50分左右把相关的材料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首先大家可以放心，这些材料呢我们不会私自的外传。我也在仔细的看了一下关于这个劳动合同上面的一些说明，合同说得很清晰啊，我

0: 刚刚在后台也给我们这位听友回复了，合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如果现在诉这个合同的话是缺乏依据的，合同说明上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包括为什么要订立这个合同，订立合同之后人员身份工资待遇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它是一份制式的合同，如果我们签字了就表示合同已经生效，约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嗯，所以大家签订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看好每一个细节。如果不认同，那我们就不签这个合同。但如果要是签了又生效了，那这样呢，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没有办法说反悔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涉及到签字的部分，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0: 嗯。而且在合同当中也提到了，如果双方发生争议的可以先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那起诉的方式什么情况下一般可以支持说我们签订了合同之后反悔的呢？就是这个合同当中有明显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地方，或者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地方等等。那如果没有这些情形，合同一旦确立，我们就需要履行契约精神，要有这个契约的精神意识。你不能说我说推翻就推翻，那否则就没有诚信可言了。
1: 嗯，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说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方便的话，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现在我们已经把下一周的直播预约也已经设置完毕了，大家呢可以一键预约，非常方便，预约预约已预约啊！大家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就是下一场直播明天9点，字儿比较小啊，得戴上花镜，可能有一部分叔叔阿姨才能看得清。
1: 嗯，就在右上角滚动播出的明天下一场直播，在这里您点一下点一键预约，然后就可以把下周整周都预上了啊！预约了之后呢，就会非常方便，到点就弹给您了，咱们不用东找西找的，非常的方便。
0: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白城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孙先生。
2: 啊，主任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问那啥，我儿子就是哪个单位干有12-13年吧，现在他辞退了，就自己辞退的。他的档案，他那个单位也是，他要他现在不干了，他怎么拿走啊？怎么过上？我也不知道。
0: 嗯，您说儿子自己辞退的，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还是单位把他辞退的？
2: 他自己不干了，
0: 主动离职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他现在找到新的单位了吗？
2: 找着了。
0: 新的单位可以接收他的档案吗？
2: 我不懂我这事，我想问问严大。
0: 嗯。如果要是新的单位可以接收他的档案的话，正规的单位一般啊都会给自己的员工管理档案。如果他的新单位可以给他保管档案，那就需要由现单位开具调档函，公对公的方式，通过机密要件的方式，把他的档案从原单位调回到现单位。那如果现在的这个单位不能给他保管档案的话，那就需要他自己到你们当地的人才市场开具调档函，说我要把档案呀、要放到咱们人才市场，我现在的这个档案呢在原单位呢，开具到调档函，他拿着这份调档函去原单位，可以把自己的档案拿出来交到当地的人才市场就可以了。
1: 嗯，全程是公对公的，孙先生，不是咱自个儿滴溜出来，咱自个儿拿着再交到哪儿去，人家公对公来办理。
0: 您儿子原单位是私企吗？还是国企？
2: 国企。
0: 是国企哈。
2: 啊。
0: 他是本科毕业吗？
2: 对。
1: 他有新单位吗？现在？
2: 现在有了。
1: 有新单位的话，让新单位开这个调档函，发给原来的单位。原来单位呢，再通过这个机要邮政公对公的，就把这个档案寄到新的这个单位了，全程不经过个人手。
2: 哦，
1: 嗯，
2: 哦，
1: 你让他办吧。就是如果他已经找到新的单位，让新单位开具调档函，把原来单位的这个档案调到新的单位里。
2: 啊，那好了，哎呀，
0: 嗯，抓紧时间去问。
2: 谢谢。
0: 哎，大爷，抓紧时间让他去问啊，因为他是本科毕业的，这个档案可能有他从入学到他工作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一定要把这个档案尽管明白了。如果他自己弄不明白的话，可以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2: 哎，那好，
1: 就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

0: 死他就行。
1: 嗯，
2: 哎，那好了，谢谢，那可太谢谢了，还放心。
1: 您客气，
2: 太行，
0: 不客气、
1: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其实这个事儿呢不复杂，很简单，就是一个原则，保管好自己的档案，同时自己不能私自的存放档案，拆开档案。如果你拆开了有打开的这个痕迹，那你的档案呢就会变成黑档、死档、废档。所以这个档案呢大家一定不能私自的随意拆开，你说我手法高那也不行，是可以发现的。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公对公办理。那如果您说新的这个单位啊它没有这个存档的这种这个功能，或者说人家压根就没有这样的职能部门，那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存到人才中心。企业如果没有长期存放这个员工档案的地方，咱们辞职了以后必须立刻转出到人才中心。单位呢人家也不会给你保留那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换一个地方之后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档案。该调走咱就调走，但是咱们不能自己啊私自的去这个拆开啊，或者是拆封啊等等自己拿走，这个都不行，咱们尽量公对公的办理。
1: 好，9:18，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一波互动吧。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家人也比较多，今天我看到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是零，谢谢明真知足常乐还有水中月亮、洋洋得意、桂琴、雪莲、西瓜汁儿，你好，谢谢点赞100次啊，见你发财的小手我们都发财。还有芳香凝聚小栗子，欢迎你啊。
0: 嗯为了给大家多增加点这个人气儿啊，咱们大家多多留言点赞评论，然后咱们直播间这个人气儿就会越来越高了。还有秋燕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早上好，还有东东、秀慧、优雅、时尚快乐老顽童，还有翔宇也给我们留言点赞了。
1: 嗯，再次感谢景龙大哥在前两天啊大家咨询关于半个人地的事儿，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留非常有效的建议。还有绿水青山、天高云淡、华华、秀慧、大管钳子，您现在在北京呢大管钳子哈。
0: 嗯，
1: 大家如果要是在外地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可以像大管钳子一样点击一下您的地理位置，让我们知道有全国的网友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于星海赞了咱们直播100次，还有老年时光平易近人啊，好多的朋友们包括华华、高文、秋霞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YDD 还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哈。
1: 嗯，谢谢 YDD 哈。知足常乐说刚刚发了一个朋友圈，给咱们的节目内容做了介绍，转发到朋友圈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咱们的节目，谢谢知足常乐。
0: 嗯，
1: 有您我们也知足了。
0: 就是的。还有天津章啊也赞了我们的直播，阳光5982、春哥、小琴，还有苦尽甘来，你看人这名啊都来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欢迎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转发。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德惠的田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问我们说德惠啊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一个月是多少钱呢？虽然是这个问题，但是他问这个问题的原因，他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不可以享受湿地保险待遇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因为在和田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她说了一个细节，就是前几天田女士的儿子去德惠市社保局问，说自己的湿地险待遇现在可以正常领吗？儿子回来之后跟田女士说，这两项待遇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只能二选一，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叮嘱田阿姨，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和湿地险待遇它是不冲突的，两者是可以一起享受的，当然得符合条件。
0: 嗯，那咱们德惠是什么样的这个基础养老金执行标准呢？因为这个德惠呢属于长春下辖县级市，执行县级标准基础养老金呢是每个月174块钱，这个是2025年7月之后啊按这个来执行的。那么高龄的话额外加发，就是70到79周岁每个月再加5块钱。田女士刚好74岁是吧，我们记得她说了自己74岁。
1: 嗯，
0: 按照这个标准呢应该是174再加上5块钱，因为70到79岁之间加5块嘛，那么这样的话就是179块钱，大概就是每个月180元左右啊，按这个标准来算的。
1: 嗯，昨天我提到了长春市啊，长春市内的指的像宽城啊 还有这个朝阳啊、二道啊、鹿园啊，这些地方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们的基础养老金是偏高一些的，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那如果我

0: 我们说的这个数是比较准的，那阿姨您可以做一个判断啊，或者是我们德惠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享贷人员，您知道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以及视频号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说一下。那德惠市的湿地险和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必须二选一呢？不是的，因为有相关的文件和依据。那根据德惠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以及长春市常府发2011/22号文件、常府办发2012/44号文件，被征地农民首先应当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再享受湿地农民保障补贴，就是我们说的湿地险。那它设计的就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加湿地险，二者不是说必须二选一，两者可以同时有。
1: 另外，这个湿地险它不是一套独立完全分开的养老金体系，就是咱们政府的这个湿地补贴的钱呢，是计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重新核算养老金。假如说你养老金特别低，那么加上这个湿地险之后，可以达到这样的相应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你可能特别高的话，人家会重新核算，然后最后得出你这个养老金的一个标准。
0: 二选一的情况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昨天我和田女士也沟通了，就是咱们湿地之后给没给咱们补偿地，如果湿地之后了给咱们补偿地了，没有湿地险待遇。还有就是湿地之后户口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业户口了，那也没有湿地保险待遇。还有一个就是湿地之后咱们是否享受城乡就是我们城镇的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保险待遇，或者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如果有也不享受湿地保险待遇。阿姨说这三者都没有。那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咱们如果已经享受了企业职工或者灵活就业的退休待遇，没有办法享受湿地险待遇。那早些年呢，德惠啊，部分老批次的征地，这是我们在网上查到的啊，大家仅供参考，不一定准。早些年被征地的，那有可能会把湿地做成独立的湿地待遇，就是168块钱这样的待遇来发放，就是需要二选一。这主要指的呢是2010年之前占地的。
1: 嗯，新的征地的批次呢是执行新的标准的，湿地补贴直接划入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再加上湿地这个补贴叠加发放，不是二选一，而是叠加起来一起发放的。
0: 嗯，那我昨天也问了一下阿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74岁，那咱们吉林省多数地方呢都是在2010年、2011年左右开始大面积的推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原来叫新农保，也有的地方呢叫老农保的。那如果是2010年之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吉林省大多数地方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也就是说没有这一项养老保险待遇，那自然湿地的就只有这一笔168块钱的湿地险的待遇了。那如果是去年2025年被占地的，它不是咱们201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大面积推广之前才被占地的，那就不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所以一句话，阿姨，您和您的孩子还要到社保局的窗口详细的问一下。
1: 嗯，另外田阿姨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去年征地的啊，也建议您再一次到社保局窗口去问一问，把问题啊问清楚了。德惠社保局呢，我们这边呢也继续联系，看能不能了解，帮着阿姨找到这个了解具体业务的工作人员。如果阿姨这边咱们家人或者说您本人能够联系到，然后有问到了最新的情况，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同时呢，我们这边告诉您一下咱们德惠社保经办的电话，0431-8723-6350，8723-6350，咱们两边一起使劲儿，一起加油。
0: 嗯，昨天我们的记者呢打这个电话打了一小天啊，始终没有人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您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去之前看看能不能打通，实在打不通的话，我们就到窗口去问。好，9:26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
1: 嗯，好，欢迎直播间双木还有大自然大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直播间之后呢，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下一场直播预约，大家可以点一下一键预约，之后的直播就直接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要反映或咨询的问题。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红烧牛肉罐头结束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滋补的上品啊，大家一定都知道的啊，就是大连的特产辽刺参。这个刺参呢，和平时买的海参不一样，因为它的生长时间呢特别的长。大家如果要是想吃正宗辽刺参的话，可以认准永礼记的辽刺参啊。现在呢，咱们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记这个电话400-999-0139。现在正宗的大连辽刺参给您泡发好的，一斤呢才199元，不到200块钱能吃到好海参啊！下单就送您3袋的爆汁儿，搭配着海参吃，鲜味直接拉满。如果咱们一次性买3斤的，只要568块钱，算下来一斤才180多。
1: 这个辽刺参它是大连的特产，之所以叫做刺参呢，就是因为它身上布满了独特的刺，跟其他地方的这个海参相比呢，它的生长周期特别长，海水一降温，海参就暂停生长了。咱们挑的都是海里长了多年的壮年参，没有成年的这个小海参都会放回到海里让它继续长，只为让大家吃到营养最足的好参。如果大家想要尝到好的海参啊，咱们现在就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团购永礼记的辽刺参，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现在野生的海参特别少啊，就像这个野生的人参一样，它呢都是底剥的辽刺参，就是咱们把这个海参苗放到海底，天生天养就不干预了。那水温低，日照少，再加上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固定的饵料，都靠它自己找吃的。所以辽刺参如果要长成了，最少得3到5年。不像市面上的其他的这个洗澡参啊，大家呢如果想吃正宗的辽刺参，而且给您泡发好了的，每天啊咱们来上一个，最好是空腹食用。辽刺参因为它得冷冻嘛，那咱们如果要是晚上提前拿出来，放到冷藏层或者放到室温下，第二天早上它就化开了，拿开水烫一下，蘸点酱油啊，空嘴吃啊都行。大家可以吃一段时间，看看身体的免疫力会不会得到改善。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99块钱拿到咱们一斤泡发好的辽刺参，每个都是独立小包装。如果要是一次性买3斤，只要568块钱，同时呢还会送您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因为海粥和小米一起熬粥啊，特别好吃。
1: 嗯，而且咱们现在呢，就是不到200块钱能吃到好参，下单呢就送这个3袋爆汁儿，再搭配海参吃，鲜味直接拉满。如果咱们一次买3斤呢，才568块钱，算下来一斤才180多，而且福利还升级了，还给大家送山西的这个沁州黄小米，真的挺合适的啊！有小米熬着粥，然后再配上这样的刺身，那就是太香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把它剁吧，剁成饺子馅儿啊，拌着饺馅儿，当饺子吃，那也是非常鲜。掀掉眉毛了，大家如果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眼睛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可是心灵的窗户，咱们呢一定要补充好叶黄素。为什么呢？因为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10分钟之内，如果是周期购买的，现在您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如果要是现在下单，还会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早晚凉了是吧？但是您的膝盖、肩膀、腰是不是也发出信号了？比天气预报还准啊！脖领盖一摸，拔凉拔凉的，或者是受点凉啊，大家呢各关节都会不得劲儿。其实除了要看医生之外，也可以考虑是不是缺钙了，需要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冬天啊可能会关节疼啊。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人家是百年历史积淀啊，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推荐大家试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天天吃氨糖的话，会发现腿脚更硬朗了。为什么呢？一可以补软骨，二可以补硬骨，三能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能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35岁之后呢，其实人人都要关注自己骨骼当中钙的含量。如果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那你说这身体它能不轻松吗？要不一动关节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奋进，弹腿就走。
1: 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016817，4000016817。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到31号月底就全面结束了。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啊，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如果要错过了，可能要等一整年。所以，如果想改善视疲劳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可以抓住机会，您打4000609166订购好视力，都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先体验感受效果怎么样？4000609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啊，不管您愿不愿意承认，咱这身体呢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这是正常现象，眼睛的这个问题呢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我们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会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清晰透亮。
0: 是的，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还有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这枕芯呢是中草药成分，可以拆洗的，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31号以上的赠品全部取消啊！如果您要是想订购，打这个电话4000609216，4000609216，400060921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有需要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的，都可以下单，您可以试一下，当然如果要是不需要的话也别刺挠啊，这挣钱不容易，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包。
1: 反正该省省该花花，有需要您就跟我们一起团啊，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吃这个辽自参。
0: 今天我们团购的是辽自参。这个辽自参呢，我去溯过源，就是在大连的这个长兴岛看到了咱们的这个蚌子啊。所谓的蚌子呢，其实就是蚌子啊，就是我们下去捞海参的这些师傅，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工作，所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经验特别丰富的老师傅们下去捞上来这个海参呢，它就是带着小刺儿刺儿的。那给您您如果要是下单订购这个辽自参，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包装的，给您泡发好的。相信您家里如果条件比较好的话，也吃过给您买的这个干参呢需要自己泡发。如果你要是泡不好的、泡不明白的，首先呢这个参特别小，没发起来，或者是它直接就泡化了，那你想想好几千块钱多白瞎呀。但是如果要是泡发好的话，咱们即食的海参您自己打开了开水烫一下就能吃，很省事很方便，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
1: 咱们长春呢不靠海，所以像这些海鲜的产品呢，咱们平常可能大家吃起来呢没有像吃牛肉啊、羊肉啊，或者说鸡肉啊、猪肉这些肉呢见得多，包括鱼肉咱们吃的也挺多的。但是像这个海参呢，真的可能就是一部分人比较喜欢的，可能经常过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找一找。但恰恰是因为我们不靠海，很少吃，更要尝尝鲜，对吧？现在大家条件好了，那南方的、北方的各种特色美食咱都要尝一尝。那这个海参呢，我觉得您可以真的当做营养滋补佳品给自己家人啊，可以调理一下。那如果要是不会做的、不知道怎么做的，咱们可以真的就像我说的那样，给它剁成饺馅儿了，咱们包饺子吃，那绝对好吃。
0: 或者是很简单也蛮粗暴，但是吸收营养最全面的，就是直接早上空腹的时候开袋来一个就行。
1: 用不用蘸醋啊？
0: 蘸酱油会更好吃一点
1: 啊。好，尝尝。
0: 好，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刘先生。
4: 喂主持人您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子主持人才刚说的那个档案查询，就是那个查询档案流转轨迹的那个电话号码。
1: 12333还有12345，您查一下档案流转电话，可好记了。12333、12345，就五个数。
4: 33前面用加什么不？
1: 你在哪儿吧？加本地的区号。
4: 吉林市。
1: 啊，吉林市啊，您就加上吉林市的区号，您试一下。
4: 啊，要是查询长春就得加0431，对不？
1: 对，长春本地加0431。
4: 12333。
1: 对，这是人社的电话，12333。
4: 三。
1: 对。
4: 三，还有一个呢。
1: 12345，您试一试。
4: 1234。
1: 这五个数好记啊，咱就不一个一个记了。
4: 加区号，对不？
1: 对的。这是两个电话啊，两个电话分别打。如果这个没有找到或者说没有的话，您再试一试另一个，实在不行咱们就到窗口去问。
4: 到社保窗口吗？
1: 对，社保呀，包括像人才呀、省人才、市人才啊、档案局这些地方咱们都找一找。
0: 您说的这个档案是什么情况呀？
1: 是给谁问的？
4: 给我外甥。我妹妹的孩子。他在北京长春都工作过。他现在有病了，回到家里了。他在北京工作时间比较短。完了那边好像是单位给交过职工的那个社会保险。现在他得脑出血了。在床上已经卧床4年了。他母亲准备给他交，就是咱们居民。
0: 居民养老保险，
4: 城乡居民那个养老保险。
0: 可以啊，
4: 他现在享受那个低保待遇，
0: 如果
4: 只能交那个最低档的。
0: 大爷，如果他享受低保待遇的话，不用咱们再给他交，国家就给他交了100块钱的。那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可以再给他交高一点的。
4: 但是社区人讲的说是他只能交个100块钱的，他每年交100块钱。
0: 对啊，那是国家给交的，不用咱们额外再交了。
4: 咱自己不用额外再交。
0: 对，是的。现在他的档案怎么呢？找不到档案了吗？
4: 是啊，他自己现在都记不清档案具体在什么地方了。
0: 他是大学本科毕业吗？
4: 啊，他好像不是本科，好像是大专。
0: 专科毕业的，他的生源地在咱们吉林市吗？
4: 您说什么？
0: 生源地啊，是不是吉林市的还是长春的？
4: 是不是出生地啊？
0: 生源地，对，出生地，就是他在哪儿考？

0: 考走的，
1: 他出生在吉林市。
0: 啊，他从哪儿考走的？是从吉林市考走的吗？
1: 吉林市，
0: 嗯，
1: 从吉林市考走的。
0: 他今年多大了？
1: 在四平吧，好像在四平毕业。
0: 啊，他今年多大了？
1: 他今年38了。
0: 挺年轻的呀。
1: 38了。
0: 嗯。
1: 那我得脑出血卧床已经4年了。
0: 嗯，88年的，这么年轻啊。
2: 那他的父母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啊、
2: 现在也得照顾他，是吧？
1: 是是，
2: 嗯。
1: 所以说，他母亲想给他教那个啊，主持人您说，就是那个他有那个脑出血，享受低保，
0: 嗯，
1: 他不用交这个100块钱，这个有条件可以往高交一点。
0: 对，是可以的，因为100块钱是国家给他交的，国家给咱们低保人员交的1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不需要自己拿钱，但是如果要是想再多交一点，可以到社保局的窗口问一下，能不能再给他多交一点，比如说再交100，他不就变成200的吗？因为像正常家庭的，咱们最低档是200呀，只有咱们的低保对象是100。
1: 哦，
0: 嗯，
1: 那他可以再交一个100，完了国家还可以交100。
0: 对，可以的，
1: 不会取消，
0: 不会取消低保的，因为100块钱可能不会对他的低保待遇造成威胁。
2: 嗯，也可以问一下低保专干，比方说我们想资助，就是想让他多交一点的话，除了国家给咱们垫的那个部分钱之外，我们自己再另外多交的话，交到哪个档次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样他将来呢，可能能拿到，这个退休金要高一点。
1: 哦，
2: 但是还不影响咱们的待遇，您可以问一下。
1: 哦，但是这个档案是必须得找到的，对吧？
0: 这个档案呢，因为它涉及到多个流转地，而且涉及到他身份的定籍，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就像您说的，他现在呢有点自己记不清，那找的时候呢就很麻烦。刚才方宁给您的那两个电话，您只能是试试。那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让您或者是您的妹妹，是您妹妹家的孩子是吧？
1: 对，我妹妹的孩子。
0: 让您妹妹或者其他的家人给他四平，就是他读的那个学校。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给那个学校等开学之后打一个电话，问问说1988年出生的，哪年哪年在咱们学校上学的，那现在因为孩子生病了，这个档案找不到了，那能不能请老师帮着回忆一下，有可能这个档案在哪儿？或者是您方便的话，也可以问一下，您通过114查一下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对，有可能因为他岁数跟我们晃上晃下，他有可能会档案放在这儿。
2: 一般来讲，人家学校就给你保管个1-2年，然后呢人家就给你打回生源地了。
0: 嗯，
2: 就是你这原来从哪儿考走的，你就给你打回哪个地方，打到哪儿去了呢？一般都是你当地的人才中心。如果他的这个生源地啊是在吉林市的话，那么很可能还会在这个吉林市的人才中心。你也可以像严大刚才说的，你到先打学校的电话，这个就业办，你核实一下当年的这个档案啊，到底邮到哪儿去了？你核实一下。如果说学校查不着了，也不知道了，记不住了，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咱们就是生源地的那个就业人才中心再找一找。
1: 哦，这个必须得找到，是不找到是不行的，是吗？
0: 您既然问我们了，我们就说一定要找到，
2: 尽量找到。他还不至于就是说年头特别长，完全找不到。就有的真的岁数很大了，可能找不到。那他这个年龄还可以尝试着找一找。
1: 哦哦，
0: 他太年轻了，88年的，还没到40岁呢。那他现在身体有恢复的可能吗？能自己自理吗？
1: 不能，现在这卧床已经4年，自己连翻身都不能。
2: 嗯，这个您就这样吧，就是目前来讲，咱们就拿着他的身份证啊，到这个吉林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这个窗口，让工作人员给查一下，因为他们有那个内部系统，他们能够检索一下咱们当地的全市的存档库，然后咱们是查不着的，外网咱查不到，人家那个系统能给咱们查一查，有没有可能在哪里啊，帮咱们找一找。
1: 那他现在要是向社保交这个100块钱这个社保的话，是不是也得需要档案呢？
0: 如果要是没有档案的话，可以暂时以无档案人员的身份交。
1: 哦哦，可以这样。
2: 嗯，
0: 是的，
2: 可以的，不是唯一条件。
0: 哦、嗯。
1: 哦，那好了，我知道了。
0: 好，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啊、嗯，谢谢了啊。
0: 您客气，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再见，再见。
0: 嗯。

0: 88年出生的小伙已经卧床4年了，所以年轻人啊，其实88年的也不年轻了，马上奔四了嘛，是吧？都已经变成中灯了。
1: 嗯，
0: 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年轻人啊，觉得自己身体好的，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平时呢饮食不注意的，再加上有家族遗传病史的，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的，那过了35，特别是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身体，如果你身体垮了，其他的一切都是白搭。
1: 嗯，所以啊，咱们这个健康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你想想，每个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关系到一个家庭。你看这个，如果孩子生病了，那父母跟着肯定要操劳，父母生病了，那孩子也一样的，工作呀各方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平常呢，咱们多关心一下家人，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跟他唠一唠啊。如果说实在整不懂、弄不明白，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着大家开导开导。当然了，如果除了这个心情上的这个烦心事儿啊，给他解解压、卸卸担子以外呢，咱们身体的调理也一定要跟得上。平常呢，不要熬夜啊，然后也别多喝酒，这些都伤身体，也少抽烟啊。这些呢，对于我们身体不好的地方呢，咱们尽量调整哈、啊，不能说让大家一下都改了，说让戒烟的一下就断了，但是咱们可以循序渐进，慢慢的来，只要对身体有帮助的，咱们可以多试着调理一下。那如果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咱们就尽量减少吧，最好是不要有啊。
0: 是的，康康奶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说，海参怎么买呢？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可以看到辽刺参到底长什么样。它是4到6排的刺儿啊，不是说能扎出血的那个刺儿，它是肉刺儿，很可爱，软软的。如果大家想看一看的话，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康康的奶奶，我已经把电话呢发到了公屏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打一下电话。
1: 嗯，是的，还有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还有问小生常谈怎么不直播了呢？应该是正常的啊，但是这几天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大家想要听到小生常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留言，给小哥留言，小哥也能够看得到。昨天我在乡下采访的时候呢，咱们四平人心里的商场的保安啊，当时还说到了每天必听小生常谈，就是这个节目啊陪伴了很多年，从小一直听到现在，就像有瘾一样，每天都要听，也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啊，就是听阳光热线也是像有瘾一样，每天必听的节目，不听呢就感觉一天呢好像有什么事儿啊没干成啊，心里呢就会感觉到有点失落，空落落的。那如果我们的节目这样被大家欢迎，或者说受大家的这个关注的话，我们作为主持人心里也是暖暖的，感谢大家的信任支持。
0: 是的，不客气啊，天山雪莲，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小哥这几天应该是有正常直播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我们帮您再问一问，再确认一下啊。
1: 嗯，康康奶奶说谢谢你们啦，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或者说想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已经给大家泡发好的正宗的辽刺参啊，每一个呢都是实打实的天生天养的，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辽刺参。辽刺参呢，它的颜色并不是一致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您收到的这个辽刺参呢，它就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棕色的，有的是灰黑色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嘛。那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除了它的刺儿之外，它的肉质是特别厚实有弹性的，参筋特别的宽厚饱满，一看呢就是壮实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调养身体的，家里有病人需要通过海参滋补的，我们现在连小米儿也给您准备好了，海参小米粥。用法呢很简单，做法也很简单啊。现在一斤才199块钱，如果想尝鲜的您就订一斤，要是之前订购过辽刺参的，那咱们这次呢直接买3斤只要568块钱，再送您一斤装的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大家如果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
1: 嗯，海参配小米熬粥，暖乎乎的，养胃又补营养，这个季节吃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现在咱们还有活动啊， 价格这么合适，都不到200块钱。如果买3斤的话，算下来1斤才180多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
0: 嗯，有听众朋友问啊，说前两天你们说的那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现在还有吗？有的呀，预防心脑血管问题、软化血管的、清除血管垃圾的鱼油呢是比较好的。康度鱼油软胶

0: 能帮着咱们调节血脂，一点点清理到血管里堆积的油脂垃圾，让血液的流通更顺畅，同时还能够滋养大脑，改善记忆差呀、脑子发沉这样的情况，让大家更有精气神。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 400-999-0139。
1: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试试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的血管病专家来长春会诊，人家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要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0: 高主任介绍说啊，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呢温度还比较高，血管扩张呢依然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参加上之后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元，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元，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减免500-1000元。大家如果想了解，记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0431-8886-1933。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先是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有上厕所费劲的、费劲儿的、量少时间长的、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想体验感受的，都可以打400-100-3930，8.8元直接可以感受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十分钟之内，如果咱们想试一试的，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100-3930，8.8元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包邮啊！大家如果想体验，打电话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还剩一点点时间，9:5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在我们的公屏上看到康康的奶奶已经看到我们的回复了啊，谢谢您的信任，您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小助理。红叶，您发的画饼， 啊，我们得发送阳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阳光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其实它是保健品嘛，不是药品，跟我们每个人的吸收啊，包括我们的生活。

0: 习惯都是直接相关的，并不是说你吃上它就好了，那它不是神药，那不坑人骗人吗？
1: 如果大家想要找到相应的啊，就是好吃的跟我们团购的，除了记好相关的电话，咱们直接打电话以外，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是可以看到相关链接的。
0: 今天呢是聊刺身的团购，一共呢是两个组别，一个组别呢是199块钱一斤装的，每个呢都是独立包装，大家收到货之后需要放到冰箱的冷冻里。还有一款呢是三斤啊，一起买只要568块钱，再加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只要568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调理身体的，正好呢马上要立秋了嘛，趁着这个节气想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的，都可以试一试海参。
1: 是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留言阳光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当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
0: 哎呀，刚才看了一眼我们的小赞，今天居然2.6万了。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大家，谢谢瑞莲赞了我们的直播，也谢谢希望，还有康康奶奶苦尽甘来啊，蓝天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乐呵呵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帮我们点了直播赞啊，这么多的赞，谢谢大家，每一颗赞每一颗小红心都是大家的爱心。
0: 是的，我们都感受到了，也收到了。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金。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7: 各位正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四平11度左右，其他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3: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7: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解读条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这部法规是我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多民族边疆省份实际制定的一部重要地方性法规，对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吉林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9月1号起，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正式实行。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9: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10: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9: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地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地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

0: 联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1: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2: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长春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3: 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4: 进了8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0: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5: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0: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6: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0: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权益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形成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2: 初秋时节，长春百花园景致宜人，园区的明星黑天鹅夫妻近日喜添6只天鹅宝宝，一家八口湖面畅游，成为备受市民喜爱的新晋网红景观。目前6只小天鹅健康状况良好，正在跟随父母学习游泳、觅食等生存本领。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观赏时请自觉保持安全距离，不翻越围栏，不投喂，不惊扰天鹅，共同守护这群可爱的小生命，感受初秋城市生态的美好。
7: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8月26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6G 发展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 产业和生态构建，为6G 商用做好准备。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国内油价将在明晚12点进行8月的

0: 第二次油价调整，受到今天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 6.65%， 预计上调油价每吨360元。根据这个涨幅，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升上调 0.4 元左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2: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3: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4: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

0: 助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今天是周四，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请各位随时添加。新的学期即将拉开帷幕了，今天已经有好多小朋友们去登校了，重返校园，为新学期做着准备。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和未知的时刻我想和大家聊一个针对今天农历的这个日子，既沉重又有点温暖的话题，就是告别。有人说呢，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告别童年的懵懂，告别假期的闲事，告别亲人的陪伴，告别曾经的自己。新学期啊，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本身就是一场郑重的告别。我们告别了上一个年级，告别旧日的同窗，也告别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而对于每一位父母来说，每一次目送孩子走进校门，也都是一次小小的告别。正如史铁生、朱自清等文学大家在《我用一生和你告别，你用一生和我说路上小心》这本书当中所写的那样，说路上小心的人说了整整一辈子，听的人直到某一天才发现，原来这句话是这世上最沉重的牵挂。今天呢，在静言读书会当中，我为大家精选了一份特别的告别书单，它关乎思念，关乎成长，更关乎如何在一场场的告别当中找到新的开始。首先呢，让我们打开马未都先生的《背影》，这是一本为故去亲友所做的文章合集，书中说

收录了25个人，25篇文章。马未都在自序中写道：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对生死有了切肤的感受，我轻易不落泪，那天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双泪长流。人生唯有一死，真真切切，后辈既无法挽留，也无法补偿，只能长叹，体会生死离别之痛。他还引用了李白的话：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为什么推荐这本书给新学期？因为每一个新学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它都意味着我们与过去的某个自己告别。马未都先生说，他是在父亲离世后才真正拿起笔记录那些再也见不到人，记录让告别有了意义，书写让逝去成为了另一种重逢。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学会用文字记录生活，记录身边的人，就是在学习如何与告别和解。接下来你可以翻开汪曾祺先生的《世间小儿女》。汪曾祺曾说，我写作强调真实，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淡淡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这本书精选了汪曾祺作品中的怀人写人作文散文，从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教授，到后来遇到的名家名角，再到普普通通的闹市闲民、傻子、二愣子、大妈们，他写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那些在时间里来了又走的人。汪曾祺的文字呢，有一种独特的温度，他不写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写柴米油盐里的琐碎温情。他笔下的人就像我们每天早上在菜市场遇到的大爷大妈，就像邻居家那个爱唠叨的阿姨，这些世间小儿女构成了我们最真实的生活。新学期，孩子们离开家庭进入校园，自然会遇到新的老师和同学，也会与旧日的伙伴告别。汪曾祺教会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值得被记住，每一段平淡的关系都藏着深情。第三本书是我年轻时常常捧起的书，是2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是一部写母女关系的长篇散文。张杰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经历了不少坎坷的岁月，他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幸福的晚年，不想母亲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读来令人心碎。他说，妈紧紧闭着他的嘴，无论我和小阿姨怎么叫他，他都不应了。那紧闭的嘴里一定含着没有吐出来的极深的委屈。张杰写道，我只想到自己无时不需要妈的呵护、关照、倾听，从来也没有想过妈也需要我呵护、关照、倾听的时候。他还说，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的伤痛。母亲去世后，张杰写道，其实一个人在5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2022年1月21日，张杰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然去世，他去天堂陪伴母亲，而这本书留在人间，留给读者。对于每一个即将开始新学期的家庭来说，这本书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人，不要在告别来临时才追悔莫及。而亲子阅读的意义正在于此，在文字中提前学会珍惜，在故事里学会渐渐告别。第四本书，我们可以翻开梁晓声的《慈母情深》。这本书当中精心选编了梁晓声的20篇散文小说，语言朴实，情感深切。其中同名篇目《慈母情深》讲述了作者小时候向母亲要钱买书的故事。梁晓声写道，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禁卫军》，1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给过我一次这么多钱。他第一次去母亲工作的工厂，看到的场景令人心酸，空间非常低矮，低矮的使人感到心里压抑。
不足200平米的厂房，四壁

0: 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在嘈杂的车间里，他找到了母亲，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基板上。母亲把钱给了他，他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梁晓声曾说，在我的意识中，母亲像一棵树，父亲像一座山，他们教给我很多朴素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令我终身受益。新学期啊，当孩子们背起书包走进校园，当他们翻开新课本的第一页，他们或许不知道，那一元钱背后是母亲多少个日夜的辛劳。这本书是适合亲子共读的，让孩子理解父母的付出，也让父母重温养育的艰辛和幸福。第五本书是作家皮皮的《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这是一部回忆母亲、舅舅、父亲和朋友的散文集。皮皮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与父母从对抗走向接纳，从告别走向重逢的心灵旅程。其实作为我们，无论是屏幕前也好，还是话筒前也好，我们的人到中年的家长朋友，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人生技能，就是不断的告别。告别父母亲人，告别朋友故旧，告别青春，告别执念。皮皮用文字告诉我们，理解亲人就是理解生命。这本书是写给每一个面对衰老、面对分别的红尘过路人。新学期不仅仅是孩子的成长节点，也是父母重新审视亲子关系的时刻。皮皮在父母离开后，才真正理解了那些曾经的隔阂与误解。那这本书教会我们，不必等到告别之后才去理解，趁着还在一起，多牵一次手，多说一句话。上面的这五本书啊，是送给成年人的告别课，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告别同样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课题。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三本适合亲子共读的告别绘本和散文集。第一本啊，就是我用一生和你告别，你用一生和我说路上小心，也就是这期节目开篇我谈到的那本书。这本书当中收录了史铁生、丰子恺、萧红、朱自清等近20位文学大家的经典篇目，包括《合欢树》《背影》《我的母亲》《奶奶的星星》等。史铁生在《合欢树》中写道，母亲在他双腿残废后，到处给他找大夫打听偏方，后来母亲发现他在写小说，对他说，那就好好写吧。30岁时，史铁生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他写道，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他心里太苦了，上天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母亲当年在路边挖了一颗以为是含羞草的绿苗，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多年后有人问他，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原来爱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第二本呢，是郑春华的绘本《爷爷的房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动人的祖孙亲情故事。以前爷爷的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飘满了上海熏鱼的浓浓香气，现在爷爷的房间里不见了爷爷的身影，却装满了对爷爷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故事中的爷爷有一道拿手菜叫上海熏鱼，每一次孙子去爷爷家，爷爷就带着孙子一起去菜市场买鲜鱼。那些逛菜市场做熏鱼的细碎日常，是童年最温热的记忆。当爷爷悄然离开，旧物件还留着往日的气息，往事封存在一方小屋之中，思念便有了安放的角落。郑春华说，当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他才会去爱，感受和传达人世间各种细致入微的爱。 第三本是萧复兴的家记，萧复兴用半生心血为父母为亲情立传，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柴米油盐里的琐碎温情，父亲的背影，母亲的唠叨，一家人围坐的灯火。他在字里行间与天堂的父母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替我们说出那些藏在心底来不及讲的爱与抱歉。就像书中所说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新学期即将开始了，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告别暑假迎接新知的时刻，对于父母来说，这是又一次目送孩子远行的开始。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擅长告别，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在告别中成长。三毛说过，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别。村上春树也说过，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想对你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起聊，不要只是把书单和书交给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翻开书本，读完后分享彼此的感受，问问孩子，如果你是故事里的那个人，你会怎么做？今天经研读书会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书，从故事到生活，读完爷爷的房间，可以和孩子一起回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故事；读完慈母情深，可以和孩子聊聊自己小时候要钱买书的经历。用书写记录告别，鼓励孩子用文字或者是绘画记录下生活中重要的人和事儿。马未都也正是因为记录，才让那些背影永不消逝。把告别当作成长的仪式，新学期伊始，不妨和孩子一起做个告别仪式，写下暑假期间最难忘的三件事儿，然后郑重地合上笔记本，告诉孩子，告别不是失去，而是把美好的记忆装进行囊，继续前行。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愿每一个孩子在新学期里带着爱与被爱的记忆勇敢地走向前方，也愿每一位父母在目送孩子远行的同时，也能在书页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力量。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8: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9: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四平-11摄氏度左右，其他-12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哎，那刚刚小培在报天气报的时候特意说了啊，今天是8月27号、农历7月15，又是一年中元节了啊。那其实你看，回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每年中元节的时候都会感觉夜晚的气氛与往日不同，所以那个时候啊，看到路边有人烧纸的时候总是挺怕的啊、
9: 哎、
10: 也觉得这个夜呀格外的黑。那成年之后呢，身边陆续有长辈离世了，所以对鬼节的感受也慢慢的变了。我们知道未知的存在里也有那些我敬过爱过的人，所以呢，那这个鬼节中元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那它到底是让人觉得可怕的，还是寄托着思念与感恩的一个节日呢？那我们今天呢，特意请到了我们吉林省著名的民俗专家吴亚南老师来给我们完整的梳理一下中元节，听一听吴老师给我们讲述在这个节日当中它有哪些讲究，又应该怎样的延续下去。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吴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
10: 哎，那我觉得在您这个民俗专家的眼中，用一句话概括中元节，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
11: 中元节它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恐怖的节日，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充满感恩、充满温情的节日。
10: 所以说你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充满温情的名字，叫灯照归途，情满中原啊。
11: 对，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10: 哎，对，哎，那说到了这个中原，何谓中原？你给我们先把这个日子解读一下好吗？
9: 为什么是偏偏农历7月15是吧？
10: 对呀、
11: 为什么偏偏是农历7月15呢？这个我们要从中元节最开始的称呼说起。中元节它在历史上有几个很有代表性的称呼，比如说中元节，这是我们都熟知的，还有七月半，还有盂兰盆节，那么民间还把它称为鬼节。这些不同的称呼呢，都对应着不同的文化来源。七月半最直观，也最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天设置在7月15，因为它和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关。我们传统农业社会到了七月夏收之后，新粮新果陆续成熟，人们开始享受一年的劳动成果。这个时候呢，一个朴素的愿望就会产生，就是今天我们有了这些收获，也不能忘记曾经那些

0: 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的人，于是有一些地方就产生了荐薪的习俗。荐是推荐的荐，薪就是新粮新果，把这些新粮新果拿出来和祖先一起分享。这可以说是中元节最初的这个雏形，也是中元节的来源。
1: 而且这个说法真的很新鲜，
2: 对啊，
1: 哎，这个中元节也叫荐薪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个秋收了，把那新下来的好吃的、新鲜的瓜果也呈现给我们的这个老祖先，也让他们尝尝鲜儿。意思说，我们在这边日子过得很好，你不要惦记啊。
0: 对
2: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今年有了新东西、新丰收，
0: 对，
2: 然后就是第一时间想让家里这些祖先或者老人知道是这个荐薪就是这么来的，
0: 是
2: 吧？对啊，哎。那这样理解的话，确实，哎，跟我小时候一碰到中元节的这个想法就不太一样了。就小时候一看到中元节，就像临节目之前说的，感觉外边的夜格外的黑，真是不敢出去走路，遍地都是烧纸的，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这个荐薪吧。这个荐薪，因为是咱们之前的这些民间的老百姓们，就是最朴素的这一个心情嘛。就到了这个秋收了之后，第一时间。不忘记之前的这些祖先而形成的，那它还有没有什么真正其他的这些表达意义呢？
0: 荐薪主要就是表达，我记得你，就是去世的亲人，我没有把你忘记，现在我过得好，我也想把这份好告诉你。所以荐薪它其实代表着中元节的一个非常朴素的情感线，就是感恩不忘本。
1: 也确实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埋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七月半是荐薪的意思，那这个中元节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它又叫中元节。这个中元呢，它来自道教的观念，传统上把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分别叫做上元、中元和下元。上元就是元宵节，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而且三元呢都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含义。那中元在道教当中，它对应的是地官赦罪的观念。传说就是在中元节这天，地官会巡视人间和阴间，饶恕那些亡魂的罪过，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中元节在道教当中，它是为亡者开一扇宽恕之门的这个含义，让那些亡魂都能得以安宁，生者也能心安，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份宽恕，一份慈悲。
2: 三元啊，这么来的。
1: 你看啊，我们这个荐薪呢，代表着感恩这条线儿，而我们这个中元节呢，则代表着一种这个
2: 赦罪吧，
1: 赦罪或者是这个追悔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那还有一个很熟悉的名称叫盂兰盆节，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呢？
0: 盂兰盆节呢，它是梵语音译，像日本也有这个盂兰盆节，它也是盂兰盆，就是也是这个发音，所以它是一个音译。是梵语，就是来自佛教，解释为倒悬的意思。什么叫倒悬？就是头朝下脚朝上的那么悬挂着，非常痛苦，那就是形容亡者受的苦难。这里边呢有一个故事叫木莲救母，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木莲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佛陀就是释迦摩尼。那他修行有成以后呢，就非常想念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就希望知道母亲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当他发现母亲正在受苦的时候，就想尽办法去解救他的母亲，却发现怎么也不能成功。于是他就向佛陀请教，佛陀就说，你在七月十五这天呢，供养十方僧众。什么叫十方？一般是四面八方，八方再加上天地就是十方，十方就是意味着所有的僧众啊，用这种共同的善念聚集在一起，就能让他的母亲解脱。那么从此呢，七月十五就成了孝道普渡的象征。所以盂兰盆最初表达的其实是救度亡亲、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这么一种孝亲思想。
1: 他跟感恩呢又进了一步，孝亲就是孝敬生我养我的父母啊，跟这个木莲救母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那你看，无论是七月半中元节，还有木兰盆节，无论是哪一个名称归结到一起，都把这一天形成了一条主线，那就是孝亲、感恩还有慈悲啊。
0: 对，
1: 那刚刚您提到了，不管是佛教

0: 也好，道教也好，还是民间习俗也好，经过长期的融合，中元节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那刚才呢，你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其中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这种孝亲感恩和慈悲的精神。那么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精神又如何体现的？而且呢，我们就从中可以看到哪些非常具体的传统习俗呢？
1: 关于孝亲感恩，它最典型也最深入人心的一种习俗就是祭祖。一般中元节到了呢，人们就会通过祭祀追思先人，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0: 所以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烧纸，其实也是和逝去的亲人的一种连接啊。
1: 对对对，
2: 哎，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地方的中元祭祖，它并不是简单的就是上香啊、烧纸啊，还或者摆一些这个贡品啊。
1: 嗯，
2: 那有些地方这个老人们还可能家里头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灵堂或者灵牌，
1: 嗯、
2: 对吧？
0: 祠堂，
2: 哎，祠堂，然后这个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唠一唠这个家里的事儿啊，今年这个谁家我家孙子或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感觉跟给我一种就是说，好像这个人一直没有离开一样，对吧？
1: 嗯，
2: 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对，就是中元节祭祀呢，它不是非常深刻、非常神秘的一个事儿，它其实更像一种跨越时空的家庭对话。
2: 嗯，
1: 就是它让已经离开的人继续存在在现在的家庭记忆当中。说一个家族为什么能够继续，不仅是因为血缘，也因为故事、家风和记忆。所以中元节就提醒我们别让这些东西断掉。所以在祭祀祭祖的时候，经常也会跟他的祖先念叨一下家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比如说孙子考上大学了啊。谁谁谁工作了，这样的事。
0: 哎，那这样一说啊，也让我们想起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听众也在提问，说那他和我们这个清明节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俩是不是重合了呀？或者有很多相近的功能呢？
1: 两者呢确实都有祭祖，它都有慎终追远的这么一种情感基础，但是节俗和时间氛围不是完全一样。像清明节，它更突出的是扫墓、踏青这些习俗；中元节更多的是和七月十五的祭祖、建新，还有一会儿我们可能说到的放河灯这些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清明节呢，它更像是春天里的一次回望；中元节呢，更像是夏秋之交的一次惦念。而且我们仔细想，其实清明节它更像是我们去主动看望逝去的亲人，而中元节呢，它更像是逝去的亲人主动的来回来看望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记得来处，一个呢提醒我们在生活继续向前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人。
0: 哦，是这样的啊。哎，那刚刚啊，您还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放河灯
2: 啊，在吉林这边
0: 放河灯，尤其是咱们吉林市，因为有着这个天然的松花江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呢，这个松花江放河灯啊，也应该是咱们在中元节的一个特有民俗，是吗？
1: 嗯，对，松花江放河灯可以说是中元节它最有画面也最动人的一个习俗。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会把这个做成荷花、莲花形状的小灯呢，放到河里，让它顺水漂流。这个习俗非常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寓意。这个灯火是用来照亮回家的路的。古人相信呢，逝去的亲人的灵魂也需要一点光亮，才能找到家的方向，才能感受到家人还在惦记着他们。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河灯的意义现在也不仅仅局限于照明了，它也有这个祈福纳祥的内涵。古人形容湖面上的河灯，经常用莲花来打比方，说一盏盏莲花灯飘在江上，远远看去像万朵莲花盛开在秋水之上，特别有诗意。也正是因为这份诗意、这份美和这份独有的民俗特质呢，2021年这个松花江放河灯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可以说是咱们吉林人可以说给全国人民去听的一份骄傲。
0: 哎，那不知道咱们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和

0: 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手做河灯过啊。我记得当时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自己动手做过蜡烛的那种小提灯
1: 啊，蜡烛小提灯，
0: 哎，两个木棍一交叉，然后插上一个蜡烛，上面呢糊着这个纸。那现在呢，这个河灯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家庭也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亲子关系的一种场景，
1: 对
0: 啊，对，大家呢一起呢手做这个河灯，然后在放飞的过程当中，给逝去的家人送去思念，送去祈愿，送去对他们的一些美好祝福。是吗？
2: 对，所以这个放河灯的活动本身就是一场非常温情的家庭活动，它也和中元节它这种氛围也是相呼应的。
1: 那接下来咱们问，就是今天应该是大部分人比较想问的问题吧，就是也是我比较想问的，就是有一个说法嘛，说中元节这天它不宜夜晚活动，对吧？不宜夜晚出门，这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这个这个阴气重或者晦气，是吧？
0: 对，
1: 这个，
0: 老话讲这个中元鬼门开，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夜晚这个蹦黑了，你就不要出门了啊。
1: 哎，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正合理的给它理解，
2: 就是从温情的角度去理解它。这个习俗呢，其实最初更多的表达的是一种对逝者的礼让和尊重。古人认为这一天是先人可以回到家里来看看的日子，说夜晚呢应该把空间把宁静留给他们，就像我们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我们也得格外注重分寸和礼节。其实这是一种敬意的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怕。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它逐渐的演化成了一种民俗禁忌，但是更多承载的文化记忆呢其实是非常温情的，我们不需要去害怕它。
0: 对，而且呢尤其是家里有逝去的长辈，那我觉得更不应该害怕，而是应该格外的欣喜。
2: 对，
0: 因为原来呢可能只是在梦中相见，那今天这一天你终于可以回到我们的身边，
1: 跨时空了，是吧？
0: 能够看一看我们现在还是很安好的，你请放心。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沟通啊。另外呢，刚刚吴老师也说了，这个清明和中元它的区别就在于，清明呢是我们主动的去祭祖，
1: 哎，
0: 而中元呢是我们的先人能够回家，所以你看没有必要去害怕嘛，
2: 对对，
0: 而是一种敬重的迎接。
2: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种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词儿叫礼让这个词儿 啊，哎，那在我们东北呢还记得小的时候老人讲过七月半的一个规矩，就是
1: 离河边远点，
0: 一是不晚上出门，再一个呢出门别去河边啊，
1: 也不要随便捡
0: 东西，这又是咋回事呢？
2: 这个其实就是在礼让这个大原则下边的具体展开。要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中理解，传统社会的照明条件、医疗条件、交通条件都不如今天，所以说不去河边那首先就是安全问题，不去拿陌生的物品也是在培养孩子的一种边界意识，所以我们今天未必需要照搬所有的民俗禁忌，但是可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生活经验。
1: 是这样的哈，这是古人的这个智慧以及古人的礼仪，到咱们这儿可能时间也比较悠久了，然后这个传承有一些真的就是变成一些硬性要求了。
0: 对，哎，你看尤其是我们在放河灯的时候，有很多的家的河灯制作的是非常
1: 精
0: 美
1: 的啊，
0: 那有的小孩子就抑制不住的他就可能会拿回来，那这个我们告诉他不随便拿别人东西，
1: 中元节不随便拿，
0: 也是一种这个习惯和教育啊。另外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点来讲，它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节点。
2: 对，
0: 因为我们可以再通过这个一起过中元节呀，一起祭祖啊，一起去烧纸啊，然后来告诉孩子们，一呢是对先人的追思，其实另外一点也让他们格外的去珍惜身边人的这种珍贵。
2: 对，
1: 其实经过这么一仔细的梳理啊，我们才发现，其实每一项中元节的习俗都有背后很具体、很温暖的这个寓意，完全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就是中元节就是阴森恐怖的样子，我们这个担惊受怕的这样，是吧？
0: 对呀。
1: 都很温馨。
0: 你看刚刚吴老师专门提到了说这个中元节它是三元啊，上元、中元、下元。那你看它上元呢就是指正月十五，然后呢中元是七月十五，下元是 这个
2: 十月十五、
0: 嗯。但你看这每一个十五，它都代表的是一个团圆的。为什么就这个中元节它称为是鬼节了呢？
2: 其实所谓的鬼节是民间的俗称。我们想它中元节。它来自于道教的时候是，地官去巡视，去赦罪，可以让这些亡魂回到家里来看看，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团圆。
0: 哦，所以说呢，你看他的这个习俗表面上是跟亡灵打交道，但骨子里呢，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牵挂和善意啊。
2: 对，
0: 所以说呢，他。是人情，不是鬼气、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摒弃这种这个情感的理解。他呢，这个表达的是敬祖和追思。还有，你看刚刚我们也说了嘛，他呢也是一种建心，是我们一起在分享丰收啊，而且呢也是一种布施、放生、施食，就是把自己的善意。分享给别人，分享给更多的有需要的人啊！
1: 哎，其实聊了这么多，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嘛，然后城市化呢又比较这个广泛，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可能就没有条件做一些这个祭祖的这些活动了，对吧？比如说有的在外地的，或者有的这个没法这个，就像咱们有松花江，有些地方没法放河灯，那这个如果不进行特别复杂的这种传统仪式，我们还应该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中元节呢？
2: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传统节日的生命力呢，恰恰在于它能够跟着时代一起生长。现在过中元节，我们完全可以非常简单，它讲的是一份温情，一份团圆。所以我们可以给父母打一个电话，陪家里的老人吃一顿饭。和孩子讲一讲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说家里呢有已经离世的亲人，可以在这天认真的想一想他们，想一想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留给我们的东西，甚至可以给他们讲给孩子们讲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因为一个人的真正消失，并不是在他离开人世的这一天，而是在没有人再记得他的故事的这一天。所以传统节日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我们保存记忆。
1: 所以传统节日它不是封建迷信，必须要把所有流程全都走完。
0: 对，
1: 只要你有这个意识。
0: 刚才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就真正的离开不是他这个真正的离世了，而是他在你的心中把所有的记忆都抹去了，这才是真正的离开。
2: 对，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些节日就是唤起我们的这些记忆，
2: 对，
0: 让他觉得哎，他就在我的身边啊。所以呢说。也常跟自己的后辈讲一讲我们这些长辈的故事，
1: 哎，
0: 其实这也是一个珍贵的留念啊。
2: 嗯，
0: 哎，您刚才这个说法又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个前几年特别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啊，
1: 《
0: 寻梦环游记》。
1: 嗯，
0: 哎，我估计小裴印象特别深，是吧？
1: 我都看哭了呢。
0: 是吗？为什么哭呢？
1: 就是这个
0: 在哪儿？
1: 因为他的真的是，他是一个背景故事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小男孩儿，穿越到了亡灵的这个世界。
2: 对，
1: 然后在亡灵的这个世界，他一开始进去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是非常恐惧的，说我不应该属于这里。但是呢，在这个亡灵的世界里的大家，就是在另一种生活层次嘛，过得都非常其乐融融的，然后载歌载舞的。然后那个动画片唯一的就是我觉得对我印象比较深，他用这个歌剧的形式，让我。抛开了内心的恐惧，然后去了解整个亡灵的世界的规则，包括这句话嘛，就是说真正的离世不是这个人从世界上消失了，而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你。
2: 对，
1: 哎，
0: 只要还有人记得，那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啊。
2: 对，
0: 哎，所以说那个我们的这个吴老师也用一部电影来给我们增加了这个中元节的印记啊，那就是记得。
2: 对，
1: 哎，你说这个，今天我们一直在讲离开我们的人，那这个我突然觉得好像忽略了，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吧？所以中元节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时刻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这些人呢？
0: 对
2: 对，
0: 那我们请吴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呀。
2: 珍惜身边的人，这恰恰是中元节最温柔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纪念已经离开的人，同时也不能忘记，谁还在等我们回家吃饭，谁还在我们晚回家的时候问一句怎么还没回来。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来日方长，但是传统节日呢，会提醒我们时间其实要比想象中快。所以，与其等到失去以后再想念，不如今天就给父母打一个电话，陪老人吃一顿。 顿饭，认真的听他们讲一讲可能已经讲过很多遍的故事。所以中元节不仅是追思，也是珍惜，怀念过去，也是为了更认真的生活在当下。
0: 嗯，哎呦，真的啊，我觉得刚刚通过吴老师的讲述，让我们对这个节日

0: 点时间，咱们想通过这个中元节，或包括今天也是特殊的日子嘛，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1: 就是给中元节一个最温暖的解释。
0: 对对对，没说出来吧？
2: 要说给中元节一个最温暖的解释呢，我会说七月半是中国人给记忆留下的一盏灯，灯照亮的不是阴暗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来路。
0: 自己来录，哎呀，好温，就是让人觉得真的是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今天采访了之后呢，真是觉得这个节日已经跟我以往认识到的这个鬼节，因为我们都统称鬼节嘛，完全不一样的。以往认识的这个鬼节呢，就是给我一种晚上不能出门的感觉。
1: 对，
0: 说实话啊，
1: 而今天呢，通过吴老师的解读，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么样的去活着啊，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把真心交给当下的事儿，把善良种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其实呢，我们热烈的活在当下，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
0: 也愿每一份爱都能被温柔所记得，好吧？那感谢老师，那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这个刚刚啊，这个我们接到好吃力的通知啊，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了。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力度优惠最大的时候了，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以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活动福利政策好，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通通多送78元的王牌正线贴，让您先体验感受效果。电话400-609-2166。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啊，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大家一定要重视，赶紧用上好视力的专用的这个眼贴啊，给我们的眼睛像做蒸汽按摩一样，把中草药精华直接打到眼底，让眼睛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号码400-609-2166，月底活动全部结束。今天呢，不光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的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中草药草本健康枕，枕芯也是这个中草药成分的，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先进的纳米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今，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辽源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
4: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十里的凡间烟。

0: 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如果说巍峨壮阔的山水画卷承载的是中国人观天地悟大道的宏大世界观，那么灵动鲜活的花鸟画作便是古人察万物品生活的细腻审美。热闹鲜活的风俗长卷是定格人间烟火，记录时代百态的人文纪实。洒脱飘逸的千年书法是书写文人风骨、展露心境格局的精神笔墨。山水见天地，花鸟见生机，风俗见人间，书法见本心。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讲解员李丹妮深度走进吉大馆藏精品书画展的剩余篇章，从精致灵动、寄情草木的花鸟画作，到鲜活热闹、复刻百态的风俗画卷，再到行云流水、风骨尽显的千年书法，在包罗万象的笔墨世界中，全方位感受古人藏在方寸丹青里的人间风雅、生活热爱与精神内核。
2: 对，像这边就是观物取向，展示的是一些花鸟画作。像这边看到的是清流汉卿的《涉色牡丹图》。根据两部史书，像《山西通志》和《继承县志》呢，均记载了一个画家叫做刘汉卿，跟这幅画有关。但是具体是哪个刘汉卿画的呢，并不能判断。唯一可以判断的是，这幅画是画于1660年的春天。
1: 如果说山水画作是古人仰望天地、求索大道的精神寄托，那么花鸟画作便是古人俯身人间、体察万物的温柔浪漫。展览第二篇章以观物取向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观天地万物之形态，取自然生灵之意象，以草木花鸟、虫鱼鸟兽为创作载体，落笔皆是自然生机，浸染皆是人间诗意。历经数百年的岁月侵蚀，时光流转，画作依然色彩温润，花枝灵动，气韵鲜活。我们依旧能透过一纸绢素，看见清代春日牡丹的雍容盛放、勃勃生机，读懂古人藏在花草笔墨间的细腻审美与自然热爱。
2: 像这个看到的比较熟悉，它是清郎世宁《嘉禾鹌鹑图》。郎世宁呢，他是意大利米兰人，他是在1715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康熙54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呢进入了清代宫廷，任宫廷画师。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且还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成为了清代十大宫廷画师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绘画手法依旧用的是他的西方的绘画手法，就是几何学透视技法的融入，的立体感会更强一些。但是他用的更多的是中国的传统笔墨，他画的画也更多的是带有中国意蕴的。比如说他画的这两只鹌鹑，因为鹌鹑与鹌谐音，又意为安居，是画里的常客，而且鹌鹑喜抱窝恋家，就是有吉祥的寓意所在。像这幅画的右上角有一个浅色的这个印章，这个是乾隆御览之宝印，就说明当时的乾隆皇帝是收藏过、鉴赏过的。它的右下角依旧有这个落款，可以看到写着雍正二年夏月，陈郎世宁公画。郎世宁画这幅画的时候是37岁时画的。这个是绢本设色，要不然正常的话就是纸本设色。
1: 在清代宫廷画坛中，郎世宁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打破了中西艺术的地域壁垒，成为中西书画美学交融的最佳代言人，开创了清代宫廷全新的绘画风格，影响了康雍乾三代的宫廷审美。 作为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外籍画师，郎世宁自幼接受西方正统美术训练，精通几何透视、明暗光影、立体写实的西方绘画技巧，拥有扎实的西式美术功底。画卷右上角留存的乾隆御览之宝鉴藏印章是皇家认证的最好佐证，证明这幅佳作曾被乾隆皇帝亲自鉴赏，皇家典藏，兼具中西艺术价值、时代价值与皇家收藏价值，是清代宫廷书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
2: 对，像这边看到的是清王学浩的《岁朝清供图》，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岁朝图》第一幅应属北宋的赵昌所作，但是我们看岁朝就是指冬天春天将近时所看到的一些植物花卉，也会为了庆贺新春而画，所以说像王学浩画的这一幅呢，它是比较固定的一种搭配形制，可以看到它画的有柿子、灵芝、水仙、百合和还有冬青、松枝、梅花，其实就是寓意着事事如意、长青不老、生命力强这样吉祥的画。
1: 岁朝清供是延续千年的中式雅致民俗，也是中国花鸟画作中最经典、最温情的传统题材，承载着中国人辞旧迎新、祈愿顺遂的美好传统。所谓岁朝，便是岁末年初、冬去春来的交界之时。古人每逢岁末便会采摘时令草木、清雅花果，吉祥摆件陈列于案前，以清雅之物辞旧迎新、祈福纳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专属的岁朝清供书画题材，流传千年，经久不衰。古人不直言心愿，不赘述祝福，只将对新年的期盼、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许尽数藏于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之间，让冰冷的笔墨生出滚烫的人间烟火，让静态的画作承载温暖的中式祝福，这便是中式花鸟美学最温柔、最动人的独特魅力。
2: 像这边看到的是近现代吴昌硕先生的《红梅图》。吴昌硕先生他是被誉为石鼓篆刻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就是由于他的书法和篆刻的功底十分深厚，导致他画的画可以看到笔锋相对较硬，叫做金石入画，这个是他画的特点。他的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色彩上是十分浓烈的、浓艳的，而且吴昌硕先生特别喜欢的就是梅花，他经常以梅花自喻，说他有笑傲风雪、严寒不媚世俗的品格，他就连把墓址都定在了余杭超山，就只为长久的与十里梅花相伴。吴昌硕先生呢，他属于海派的画者，他有一个弟子叫做陈师曾，这个陈师曾恰巧跟京派的画者齐白石先生是好友，他就当时推荐了齐白石先生去学习了吴昌硕先生的大写意的画法，所以说当时呢，有一部分海派的画家也是影响到了京派的画者。
1: 步入近现代，中国传统书画迎来了最后的文人高峰，而吴昌硕便是撑起晚清民初文人画格局的核心人物，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收官宗师。不同于专职画师、专攻绘事，吴昌硕的艺术功底是全方位、多维度的，笔墨功底雄浑苍劲，章法古朴厚重，这份深厚的金石书法底蕴也彻底融入了他的绘画创作，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金石入画风格，成为其作品最鲜明的标识。所谓金石入画，便是将刚劲笔力、笔墨气韵、古印的厚重质感尽数融入花鸟画之中，让画作笔锋硬朗、气势雄浑、古力十足，彻底打破了传统文人花鸟的轻柔淡雅、纤细温婉，开创出雄浑浓烈、苍劲厚重的全新花鸟画风，为近现代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千年笔墨文脉在传承中创新，在交融中新生。
2: 那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展厅主题由来，就是五道合之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这个画册里面一共是有十幅作品，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几种形制，可以看到有的花卉和草虫都采用了大写意的形式，而有的呢，可以看到花卉是大写意的形式，草虫它是以工笔来画的，是十分细致的。比如说这个虽然看起来很简单，我们仔细观看这个草虫上面腿上的小毛刺儿，它都画得很清晰。 而且每幅画上面的留白它也都是有设计过的，比如说齐白石先生最早他是个木匠，后来才以卖画为生的，给自己起名叫木人。但是可以发现木人两个字会比较单调，他会选择把这个印章刻在这个字上面，而可以看到有的很长的地方他会选择把这个章刻在空白的位置。他的小名叫做阿芝，是他家里人给他起的，叫齐阿芝。我们说起齐白石先生，可能都觉得他画虾是比较有名的，他画的这个雏鸡也是十分有名的。像徐悲鸿就曾写信求画，他说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做几幅。而且他画的雏鸡还有多子的吉祥寓意，百姓也是十分喜欢的。
1: 如果说展厅所有的山水花鸟作品是撑起整个展览的血肉，那么齐白石先生的这本工虫画册便是贯穿整场书画展的灵魂核心，也是本次展览道法自然大道至简主题的终极诠释。这本画册是齐白石晚年的巅峰力作，是他耗尽晚年心血打磨的精品合集，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老人毕生的笔墨智慧与人生感悟。整本画册最惊艳的艺术特点便是极致的反差美学与动静交融，大写意与精工笔完美共生，相得益彰。画中的花草林木以奔放洒脱的大写意笔法挥毫而成，笔墨简练，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的肆意生机、自然姿态、留白有度、意境悠远，尽显大道至简的东方美学。而画中的草虫则以极致细腻的工笔技法细细描绘，分毫必究，细节拉满。虫足的细微毛刺、羽翼的轻薄纹理、肢体的灵动姿态都被精准刻画，栩栩如生。细微之处见功底，极致之处见匠心。
2: 像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大隐于市是风俗画。我们说起风俗画，可能大家都会想到《清明上河图》。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幅就是清仿明《清明上河图》，就是说白了，它是一幅苏州片。当时因为明清时期呢，特别流行的就是书画作伪。无论是这个画家画的这个画作品质精粗，只要冠上了名家的头衔，就笼统的称之为叫苏州片。当时特别喜欢的就是仿制仇英的画，那这个看到的就是仿制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它画的是姑苏苏州的市井生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细节，其实上面有展示了，因为当时嘛比较喜欢吃羊和鱼，所以说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的这个手里是牵着小羊的。而且当时他们比较喜欢扇子和古董，他会画扇子店、古董店啊，很多这种像丝绸店。像这个是跟这个仇英版本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在扯头发的场景，但是人物衣服上的颜色会有其他的改变。他的斜上方看上去那个台子上站了两个小人，这个是傀儡戏。像这边还会有这个街边的武术表演，叫做卖拳头，这里就会看见这个人牵着小羊，羊还跑了一只。像上面还会看到这个苏州当时药业是十分兴盛的，所以说这个穿红衣服那个人围在一起，他是卖药的一个场景。我们仔细观看，还有这种卖货的这个商贩会拿着小拨浪鼓叫卖的一个场景。像这边看到的也是一个苏州的习俗，就是女子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会把彩礼举过头顶，也就是为什么最后一个人的头上顶了一个红色的盒子。正常我们这幅画要从这边向对面来看的，我们是倒着看的。对，上面是一些细节，还有这种像走钢丝一样的这种。
1: 如果说山水花鸟是古人提炼后的诗意美学，那么风俗画就是未经修饰、原汁原味的人间纪实，是定格时代烟火、复刻百姓生活的视觉史书。这卷清代仿明的《清明上河图》属于明清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苏州片作品。在明清书画市场中，苏州书画仿制产业兴盛，众多画师专攻名家复刻，所出作品无论优劣皆称苏州片，其中尤以仿制仇英版本的书画最为盛行。这幅画卷便是精准复刻明代画家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完整还原了明代姑苏苏州的市井百态、民生烟火，是一幅兼具纪实价值与艺术价值的风俗长卷。 整幅画卷没有宏大的山河景致、雅致的花鸟风光，而是将镜头对准最普通的市井百姓、日常烟火、街头百态，用细腻写实的笔触完整复刻了明代苏州的繁华市井与民俗风貌。画卷细节满满，包罗万象，生动还原了当时的饮食喜好、商业业态、民俗娱乐与婚嫁礼仪，让千年后的我们得以透过一纸画卷触摸旧时江南的烟火温度，读懂古人最真实的生活百态。
2: 对，像这边看到的是凡尘落素人物图，他这个画者叫清高齐佩，他是东北人，他的祖籍在现在的辽宁省铁岭县，他从8岁就开始学画了，他是中国有名的纸画大家，就是把手指当作画笔来画画的。像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比如说细致的地方，他就会选择用无名指和小指来画，算是中国画的另一种写意形式。
1: 在中国传统绘画体系中，毛笔作画是千年不变的主流形式，而清代画家高齐佩开创的纸画技法跳出了传统工具的桎梏，成为中国画史上独一无二、极具创意的写意流派，为传统笔墨美学增添了全新的艺术形态。祖籍辽宁铁岭的高齐佩自幼天赋过人，酷爱丹青，8岁便潜心学画，深耕笔墨数十载，最终突破常规，大胆创新，舍弃传统毛笔，以纸代笔，以肤蘸墨，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纸画艺术，成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纸画大家。这幅凡尘落素人物图完美展现了纸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全程无需毛笔辅助，纯靠手指、指腹、指尖运墨作画，画面宏大的笔触、粗犷的意境以手掌、指腹抚墨成型，而画面细腻的人物纹理、神态细节则依靠无名指、小指的精细把控，细细描摹，粗细结合，刚柔并济，随性洒脱，意境天成。
2: 像这边呢，就是行云流水，是一幅书法作品，我们所展示的是明董其昌的草书书式词卷，是一幅卷本设色。像董其昌所写的书式词卷，它有一个特点，正常我们的词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我们可以看到董其昌所写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他选择用英雄代替了风流这一词。而且整幅草书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三行写的是十分拘谨的，他真正的从第四行第五行开始才逐渐的放开了自己的心境，更加融合到了这个诗词的情境当中。所以说比较明显不同的地方，除了英雄之外，还是这里我们词是樯橹灰飞烟灭，他写尽兴了，前面加了一个很大的看字，他写的是看樯橹灰飞烟灭，所以说词它可能根据自己的情感上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或者是更改一个词。对，像身后呢，我们指的是和合，就是诗书画印，这个一般是文人画的代表，就是我们看到一幅作品当中除了有精美的画之外，上面还会有题画诗，那这个优美的书写便是这个诗文的载体，最后就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印章，一般呢就是作者印或者是鉴藏印，就是表示了创作者的身份信息和后世谁鉴赏过的一个重要凭证。
1: 笔墨成千古，风雅润人心，一场跨越数百年的书画盛宴，一次沉浸式的文史美学溯源，至此圆满落幕。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精品书画展打破了传统书画赏析的固有边界，让笔墨不再是高冷的艺术陈列，而是可触摸、可共情、可读懂的文明语言。我们在山水丹青中体悟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在花鸟草木中感受烟火人间的温柔浪漫，在风俗长卷中窥见历代民生百态，在笔墨书法中传承文人风骨文脉。一墨一丹青藏千年文脉，一纸一山河载万古初心，这些跨越时空的传世佳作历经岁月沉淀依旧熠熠生辉，诉说着中式美学的博大精深， 本期种草博物馆带您全方位解锁了馆藏书画的美学密码，文史底蕴与哲思内核，让千年笔墨风雅真正走进当代大众心中。本期节目编辑周航，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探秘文物之美，传承华夏文脉，种草博物馆，我们下期再见。
3: 种草集锦，
4: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5: 这个太可爱了。
4: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5: 哎，
4: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5: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4: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徽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5: 而且这个人像啊，它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4: 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人他谁呀、
5: 他到底是谁呀、
4: 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5: 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4: 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5: 对，
4: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他应该是根象牙啊，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还有人认为大力人的手中其实什么都没拿，只是一种空手演法的姿势。
5: 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4: 什么来着？
5: 急，在线等。
4: 他也想等个答案，
5: 他也很想知道啊。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8: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延边辽源27度，其他24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西风。
8: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金农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新闻发布会。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及吉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出席，详细介绍了吉林省通过政策创新、产品定制及服务优化，构建全方位金融支持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的最新进展与成效。
7: 发布会上，一组组亮眼的统计数据勾勒出吉林金融支农的清晰脉络。吉林联合农发行、农业银行及省农单公司等机构设立了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通过创新整村授信模式，通过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00万元，担保贷款最高5000万元，担保费率控制在0.8%以内，贷款期限最长延至10年。
8: 针对设施农业发展的资金痛点，吉林省今年首次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叠加金融机构优惠后，利率最低降至2.51%。 在金融精准滴灌下，今年上半年全省种植业产值增速达 8.7%， 农业农村领域固定投资建设增速 36.4%， 农民收入增速 6.9%， 多项指标创近年来新高。
7: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吉林省涉农贷款余额达到6491.4亿元，较年初新增365.4亿元，同比多增加166.4亿元。其中，粮食生产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3.2%，上半年累计投放知农知小再贷款超过450亿元，带动新增涉农贷款超900亿元。金融资源加速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及种业振兴等关键环节汇聚。
8: 吉林省的创新核心就在于将金融资源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滴灌，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是关键一步。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元，担保贷款最高5000万元，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这不仅将金融服务直接送到了农户的家门口，更让信用变成了资产。
7: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齐贵全表示，各银行机构积极扩大涉农信贷供给，例如邮储银行吉林省分行将优良易贷最高信用额度提升至2000万元，吉林银行将吉农贷额度提升至300万元。今年上半年，吉林银行、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涉农贷款比年初分别增加133.3亿元、47亿元、47.2亿元。
8: 十四五期间，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聚焦粮食安全等核心领域投放近贷款1800亿元，支持企业收购粮食超2300亿斤，助力吉林黑土地保护97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485万亩，持续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输血赋能。目前，农发行已备足400亿元专项收购信贷基金，全力保障今年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7: 为全面贯彻落实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农发行构建了专属产品加模式创新加惠农服务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信贷支农体系，紧扣农业、水地、种子计全要素和产购储加销全链条，量身打造六大专属服务粮食安全的信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各类涉农主体的资金需求。
8: 其中，种业振兴贷重点支持核心育种技术攻关、良种繁育、成果转化、种业基地建设运营；耕地建设保护贷专项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盐碱地改造、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等需求；农技农机贷专门支持农业技术、农业机械的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7: 粮油经营贷支持粮油种植、仓储、流通、加工全环节，畅通粮油产业循环。农林特色贷重点扶持吉林特色林下产业发展。畜牧养殖贷精准支撑生猪、肉牛养殖的初加工、冷链物流发展，赋能全省畜牧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8: 政策的精确度还体现在对特色产业的量体裁衣上。发布会上透露，紧盯人参、肉牛、食用菌等集字号特色产业，吉林省已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参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针对种业企业创新推出植物新品种全质押模式，发行强种贷，让知识产权变成了真金白银。
7: 在畜牧业领域，金融的破冰作用尤为突出。省畜牧业管理局在发布会上介绍，为破解信贷业务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现实制约，吉林构建了活体动态监管、保险兜底、数据溯源的业务闭环，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还有养殖设备全部纳入了抵押资产的范围。
8: 以梅花鹿产业为例，金融支持吉林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实施方案1.0版就打出了信贷、担保、保险的组合拳，单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年化利率控制在3.5%以下，并推广活体抵押， 仓置质押等新模式，有效盘活了养殖户的活体资产。
7: 在风险保障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实现全省全覆盖，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保额提升至每亩850元，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全面覆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省监管局副局长吕静秋透露，截至六月末，农业保险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风险保障1781.42亿元，承保粮食作物8830万亩，占耕地保有量的81%。同时，创新保险加期货加订单模式，化解农户受粮价格波动风险。
8: 吉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吕艳玲表示，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坚持保本微利的定位，对畜牧业项目担保费率不超过0.7%，棚式项目不高于0.4%。今年上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118亿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7: 未来，吉林省将继续推动金融资源向粮食安全、县域富民产业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聚焦，重点包括加大边境村金融支持力度，推广固边贷等产品，深化正银保单联动，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金融服务从单一生产环节向农村生活生态领域延伸，让农民享受更均等的公共服务，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撑。
0: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10: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0: 自然灾害。
11: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12: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13: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0: 是饥饿。
1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0: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5: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0: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7: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周末的下午，推开一家网红咖啡店的门，然后呢，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桌前，桌子上摆了7-8款蛋糕，每个人呢都在像拍照啊、切蛋糕啊，然后尝蛋糕，然后在评分卡上写下评价，没有生日歌，也没有这种探究隐私啊，就是吃完了我们就走了，就散饭局就散了啊。这个呢，就是2026年夏天呢，有一种最火的周末的打开方式，叫杀高局。
8: 哦，在这儿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杀呢就是这个杀生的杀啊，高就是蛋糕的高。这个所谓的杀高局啊，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平分这个蛋糕吃啊。他呢就是十来个人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哎组成一个局，然后呢 AA 制把所在城市里面最难买最网红的蛋糕买来 呀切块分食，人均呢大概呢基本就在100元到300元左右啊。如今呢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周末社交和旅游打卡的必选项了。数据就显示呢，小红书上相关的打卡笔记啊已经超过了10万篇，抖音的话题播放量呢也超过了2亿，热度呢也是在持续的攀升啊。
7: 哎，你说这个沙高举要是你的话你会参加吗？
8: 当然了，我这个今天编完稿子说实话我马上就在小红书搜了一下长春沙高举。为啥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的那个榴莲千层的，但是呢榴莲千层呢买小的呢感觉吃的不太过瘾。
7: 其实跟大小没关系，我觉得
8: 买大的又吃不完。
7: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些蛋糕特别难定。
8: 哦，对，
7: 就是特别难定。然后这个蛋糕呢可能说它味道很好，但是你要买一个大的真的是吃不完，然后呢你还很难去定到。定完了一个大的呢，你说现在吧大家都在断糖啊戒糖啊控糖啊，真的是一个人造这半个蛋糕一个蛋糕好像压力有点大。
8: 是，我就曾经自己在家里面买过就是4寸的啊，其实算是比较小尺寸的榴莲千层了，如果再小的话就要买那种切块的了啊。我买的是4寸的，但是我一个人也是很难一顿把它吃完的，虽然放到冰箱里但第二天一吃还是酸了。
7: 其实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店呢它的网红产品或者说明星产品有多款，
8: 哦对，
7: 你都想尝一尝，
8: 那我也不能周周都在吃啊。
7: 对
8: 吧，
7: 像这样的沙高举我觉得好处呢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组了这个局，我们钱平摊完了，那我可以把这多款网红产品我都买来，我每样我都尝一小块儿。
8: 对，
7: 其实每样的味道我都尝到了，而且呢也了了我这个心愿，对不对？而且呢这种模式你看像线上组局线下 AA， 而且呢你像我刚刚说了多款网红蛋糕切块分着吃，这新兴的社交方式呢其实也是真的就在年轻的群体当中啊悄然走红了。
8: 对，
7: 现在年轻人这脑子真活。
8: 是，以前如果咱想吃啊就是下狠了决心哎买一大块回家来吃吧。
7: 首先你要往前倒推到咱们啊年轻的时候，很难就是说你跟一群陌生人组局然后不局促不尴尬还能很坦然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局。
8: 你说的对，
7: 是是，
8: 一般上都是得跟熟人在一块吃
7: 啊。对，
8: 嗯，
7: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啊要去一个陌生的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跟朋友的这个饭局
8: 啊，还有其他的朋友，
7: 有一两个陌生人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别扭。但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就为了让自己啊能够尝到这个好吃的，真是怎么说呢，有
8: 煞费苦心
7: 无所不用其极。
8: 你说的对啊。
7: 而且其实我觉得啊你像这种均价百元啊就可以一次性尝遍很多款这种产品。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呢他们这个想法也很单纯。以前咱们可能想的就是哎呀我认识他我可能要跟他建立一个联系。
8: 对。
7: 即使我内心有一些压力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我还必须得为了面子表面上维持这么做，对不对？比如说吃饭你带来的朋友我为了给你面子。哎呦，你说
8: 怎么也得聊几句天儿啊。
7: 然后如果说对方说了那个哎呦我们
8: 加
7: 个
8: 微
7: 信
8: 吧，
7: 我还不好意思不加，是不是？但现在这种年轻人就是我吃完就散了，我没有深度绑定的这种关系，大家我就是不认识，我就是来吃蛋糕的。
8: 对，
7: 哎，这种松弛低负担的社交方式呢也精准的击中了现在年轻人啊想尝鲜怕浪费渴望社交又抗拒内耗的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心理。真的是就比较纠结，我其实现在也是这种心理，
8: 就是又想
7: 别说年轻人了，我也是
8: 啊，
7: 我也想社交但我不想跟这一大群人深度的绑定。
8: 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也看了不少这个沙高举的视频啊，今天特意去搜了。它呢非常的正规。有多正规呢？比如说这一块蛋糕啊，比如说今天也来了10个人，他要分成10块，他会带一个这个厨房用的那种小秤，精准的量出来分出来的每一块是多重啊，基本上大家分到嘴里的每一块重量都是差不多的，不会有人多吃也不会有人少吃。
7: 哎，对。
8: 第二呢就是它分到盘子里，虽然啊你感觉这不就是一口的事儿吗，这吃两口就没了呀，但是呢这7、8款吃下来你绝对吃到后几款的时候你就有点恶心不想吃了真的是这个状态啊。你别看那一小块你感觉不多，但是啊这7、8款吃下来，而且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一家，以后我就要订那一家，那一家我以后就不考虑了，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对不对？
7: 的确是啊，就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就是这个目的吧，尤其是吃方面的这个目的，
16: 对
7: 美食啊，真的让人很难抗拒。我觉得他。

0: 他们就把自己啊，就是能运用到的知识全都运用上了，而且真的是很公平。
1: 嗯，
0: 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问题，而是我保证每个人心里都舒服。
1: 嗯，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的这个记者呢，就采访了啊，山东济南的一个消费者，他第一次呢知道这个沙高局是在小红书上刷到北京上海的这种同城活动的帖子，现在在网上同城活动征集的帖子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呢他当时就翻了一圈他们济南本地的啊类似的局几乎没有，但是呢他又作为一个蛋糕爱好者心里特别痒痒啊，干脆他就当这个发起人组织者了。
1: 嗯，
0: 而且他就发布了第一篇招募的帖子，建群之后呢，没想到很快几十个人就加到群里来了。
1: 看来大家想吃的人是非常多的。
0: 但是啊，你看我说了、嗯、他没有自己拍板选蛋糕，他拉了个表格啊，拉了个在线表格、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填你也可以填、
1: 哦、
0: 他先列出了当地济南很多的网红甜品店，让大家投票，票高的我们就来定，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是不是、
1: 嗯、一个星期之后呢，最终啊他们定下了八款蛋糕，总价呢是将近2000元、
0: 哎、其实不便宜啊。
1: 那当然，但是其实他够十来个人吃的蛋糕，其实他那个尺寸也是不小的。
0: 一般呢像这个八款总价近2000块钱的，基本上以我的了解都得是6到8寸的。
1: 对
0: 啊，八寸的少，6寸的多。
1: 嗯
0: 嗯，
1: 随后的周末呢，就有15个啊互相都不认识的年轻人就围坐在这个蛋糕店里了啊，从蜜瓜蛋糕吃到抹茶千层，从8重巧克力吃到榴莲大王。
0: 嗯，
1: 念完了我其实就有点流口水了，这些都是我爱吃的啊。
0: 确实啊，
1: 嗯，金子鱼说了，这个很多店啊，其实他都想尝试，但是啊，这一个蛋糕呢，不仅贵，而且吃不完，热量更是吓人啊。沙高局呢，就帮他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他还认识了一群也爱吃蛋糕的朋友，算下来呢，一场局人均花费不到200元，但是啊，吃了8款的蛋糕，而且都是网红的蛋糕。
0: 哎，其实可以啊，
1: 嗯，
0: 真的是可以，要你自己买一个蛋糕也得个300来块钱，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参与者呢，也通过算这笔账啊。这个平日里呢，就是蛋糕脑袋的小袁，他就说上一次参加的沙高局里面有一款蛋糕是他一直想尝试的，但是因为啊有点贵，而且没人分享，就一直没舍得买。这一次呢，他其实就是为了这款蛋糕来的，
1: 嗯，
0: 顺便的还能尝尝其他几款，觉得特别值啊。而且呢，在聚会当中，一个词也是他们提到的高频词，就是不浪费。
1: 嗯，对，说实话现在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就是担心浪费的心理啊，一个蛋糕这个哪怕、啊、最后我这个撑的不行了把它吃下去，也比这个放到冰箱里坏了或者这个错过它的最佳口感要好、
0: 嗯、现在你没发现吗，就是朋友和家人过生日我们买蛋糕都告诉买小的
1: 买小
0: 的，你记不记得倒推10年20年咱们参加家里面的这种啊生日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蛋糕就感觉有那个圆盘桌子那么大。
1: 对，而且这个还有的家庭要买双层的，
0: 双层的三层的啊，而且每次就家里面有人过生日，吃完饭最大的负担就是挨家分剩下的蛋糕。
1: 对，
0: 哎，你拿一块你拿一块，结果啊就是怎么说呢，冰箱里边一个礼拜这块蛋糕就翻来覆去的、嗯、那个时候的奶油还是那种
1: 植物奶油，
0: 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硬
1: 啊、哦、对，
0: 不像现在奶油是这种动物奶油了、嗯、比较硬，其实冷藏完真的不好吃，扔了呢还又舍不得。
1: 所以说啊，现在大家啊，不少人呢是这个生日的时候就只买一个小的4寸蛋糕，或者直接买这个纸杯蛋糕
0: 啊，对
1: 啊，非常的节约啊。而且呢，刚刚也说了，这个网红蛋糕通常都是6寸起步的啊，价格呢，但是就是200元到400元，其实价格是挺贵的。有些这个顶流，就像一心说的啊，得靠拼手速来抢，抢着才能吃上。一个人买一份呢，就会面临单价贵吃不完，而且啊，踩雷成本也很高。你想啊，好不容易抢到一份。想吃了很久的，发现不好吃，
0: 好吃
1: 但是一大块，那咋办呢、嗯？也得硬着头皮吃，
0: 真是硬着头皮吃啊、嗯！而且呢，这个消费决策呢，也不只是一本经济账啊。已经在重庆组织过超过10场沙高局的一位朋友，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很多年轻的女性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城市工作，周末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就想找点事儿做。他们参加沙高局呢，其实是想给自己周末的甜品消费赋予意义。简单来说呢，就是同样花了钱买蛋糕，如果只是自己在家吃掉呢，就

0: 感觉有点孤独啊。
1: 嗯，对，确实是。
0: 现在不是网上有那个测孤独指数吗？一个人干什么，一个人干什么？
1: 嗯，
0: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甜品，你自己在家独享，感觉是挺孤独的。但是如果是和一群同样喜欢甜品的人一起分享的，虽然说这些人都是互不相识的，
1: 啊，
0: 不认识，但是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爱好，那这件事儿啊，就变得是有仪式感了。
1: 嗯，而且呢，这个参加沙糕局的咖啡店和甜品店呢，也从中收获了人气和空闲闲时的收益啊。比如说呢，在成都的一家甜品店的店主啊，说最近一个月咨询沙糕局的博主明显就多了啊，而且呢，他们都是这种普通的咖啡店，就是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场地的。你过去呢，需要点一杯他们咖啡店的饮品，可能这个20元到30元左右，然后呢，他就可以给你提供场地，你就可以在这个咖啡厅里分享这个蛋糕了。
0: 哎，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很好啊。就是你点一个饮品，我也对你要求也不高，而且我店里面热热闹闹的，
1: 对，
0: 我也喜欢这种氛围啊，花小钱办大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啊，而且呢，其实对于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来说呢，蛋糕啊具有一项特殊的属性。根据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啊 ，Z 世代，也就是1995到2009年出生的人群，
1: 嗯，
0: 尤其是现在18到20岁的05后啊，是所有世代中最爱吃甜食的啊。你像这种高颜值、高糖分。好像也包括你哈。
1: 嗯，其实我也是其实我也是这个非常精准的符合他说的啊，就是很爱吃甜食，而且这个一压力大就想吃点甜的。
0: 对，
1: 嗯，
0: 甜食的确是能让自己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啊，然后呢这个情绪会变好，其实就是一种高压生活成本里面最低的一种情绪解药。
1: 对、
0: 啊、因此啊，当一块蛋糕呢同时承载了性价比、情绪价值和社交货币三种属性，这大概啊就是它能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迅速引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嗯，所以啊，这个沙糕局杀掉的呢，其实啊不仅仅是这个昂贵的蛋糕啊，更是传统消费模式与社交关系中的这个压力啊。从拼经济到拼社交，我们年轻人呢其实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啊拼凑出一个微小确定但是甜蜜的瞬间，有没有啊、嗯、而这种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付费的趋势呢，也会在未来催生出更多具有创意的轻社交的做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

0: 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4: 黄强、胡玉婷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营造尊崇军人、崇尚英雄浓厚氛围；
3: 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4: 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3: 吉林省明确未来5年城市更新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办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

0: 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黄强、胡玉婷向裴金佳一行表示欢迎，对退役军人事务部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是一片红色沃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协助解决部队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完善革命历史展陈，用心用情讲好英烈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在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退役军人支边创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吉林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对吉林提出的具体事项，我们一定深入研究，大力支持。希望吉林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王子莲、陈玉煌参加会见。
2: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今天，摇篮和鸣，文产融合启新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视文旅系列签约仪式在中国一汽博物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签约仪式。长春市委宣传部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签约，搭建政企影视宣传项目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长影集团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吉林省幻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聚焦影视精品创作、数字文化产业开发。长影旧址博物馆与北京鼎盛五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影世纪城与重庆嘉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约，围绕红色文旅资源活化、主题文旅项目运营开展深度合作。长影集团分别与多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完成人才签约，为影视创作团队吸纳优质主创力量。本次系列签约紧扣电影节发展契机，搭建政企、企企、行业人才合作桥梁，助力长春打造文化名城、擦亮电影城城市名片。
3: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地位，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4: 走进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新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 20% 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 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5: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

0: 我们这二质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是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2: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
0: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
2: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3: 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4: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5: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4: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递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6: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7: 今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增长活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8: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2: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

0: 1.96亿元，同比增长9.6%。
1: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0: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亿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亿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35.2%。
2: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3: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15五”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请听报道。
5: 规划涵盖10项主要指标，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吉林省围绕城市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更新、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健身场地建设等领域设置量化指标。未来5年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长春城市更新示范、城市重点片区更新、供热提质、家装电梯等功能完善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
6: 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探索多渠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拓宽融资路径。
5: 规划中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以上，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3: 央媒听吉林。
7: 今天人民日报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透视系列报道之2，品牌整体进化，创造汽车产业新模式。报道一汽红旗灵犀座舱与阿里云高德合作，接入千问智能体，形成云端大模型决策加端侧执行的架构。
4: 8月26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关注黄金大外环，权威解读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报道介绍，15、17，我国将通过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331吉林段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为边境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今天经济日报推出吉林市滑雪场一季热到四季火，报道吉林市地处北纬43度长白山脉区域，位于冰雪黄金纬度带，多面环山，滑雪场多达11家。近年来，吉林市主要滑雪场积极探索夏季运营，加速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转型。

0: 来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0: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2: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0: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3: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4: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5: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0: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6: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7: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8: 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请听报道。
9: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10: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激动的一份力量。
11: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12: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它的全部沙溢《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一对一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8: 今天，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银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12: 今天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

0: 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轻音乐团担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举行，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相关部门捐赠方代表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赠送开学用品礼包，并为爱心捐赠企业代表颁发捐赠证书。据了解，慈善救助圆梦大学项目已连续实施23年，累计投入善款 2.45 亿元，助力 8.2 万余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
3: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精准帮扶、规范阳光操作，为建设美好吉林贡献我们的慈善智慧和慈善力量。
0: 8月25号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合作研制木铎 1A 星、木铎 1B 星搭载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面向即时遥感重大应用需求，首创了 A 导 B 查双星协同工作机制，突破星上轻量化智能处理关键技术，搭载星载 AI 芯片与遥感大模型，能够在轨完成自主识别、智能研判，可对地表异常及时发现、智能诊断和数据及时回传。
1: 近日，百团荟萃益药江城百团联盟精品文艺节目展演在吉林市启幕，展演社万象新生风起江城、梨园雅韵岁月流芳、盛世欢歌礼赞华章三个篇章，汇集吉林市百团联盟优秀文艺团队精选优秀群众文艺作品，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戏曲、武术、乐队演唱等多个艺术门类。活动同步设置潮流电音、原创音乐专场，展现城市青春活力。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障。

0: 政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

0: 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 17.6%，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

0: 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精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0: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这样。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

0: 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 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

0: 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4: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5: 你好，钟晓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5: 啊，钟晓老师。
4: 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5: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也在婚。
4: 啊
5: 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了。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啥，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也完了也没来。完说这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过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了一说休息来完他也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4: 那不用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5: 我在家退休了。
4: 你得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

0: 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1: 那孩子吧也远着我，你知道吗？
0: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1: 啊，
0: 就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
1: 嗯，
0: 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
1: 嗯，
0: 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轻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乐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1: 我也反省了，完俺家他说我你就多余都是。
0: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嗯，
1: 我这是惦记这孩子。
0: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1: 不会。
0: 俺就学着打麻将吧，楼下麻将馆子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你就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1: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在操心。
0: 嗯，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1: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0: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1: 嗯，
0: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1: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要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1: 嗯，
0: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就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那一直让我看，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写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看，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这点醒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我跟俺家他吧，过30年了吧？
0: 啊，
1: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鸡毛蒜皮事儿。你说那天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少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多钱，哎呀，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0: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1: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1: 啊，
0: 哪天？

0: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筐了，走道脚也翻了，走道脚翻蹄子，完了还跨筐，完了走道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
1: 嗯，
0: 我看你嘚瑟啥？
1: 嗯，是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
1: 嗯，
0: 因为你好看点，因为你俏亮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反省那行、
0: 哎、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哎

0: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改一块，因为跟他改一块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哦。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嗯、啊，你原来有一个、
1: 啊、
0: 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那个、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0: 嗯、
1: 啊，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经历。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
1: 对，
0: 那个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嗯、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
0: 16、啊、
1: 一个现在是初一
0: 啊，
1: 已经上初二
0: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1: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对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
0: 啊、
1: 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
0: 嗯、
1: 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0: 嗯，
1: 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0: 嗯，
1: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孩，
0: 嗯，
1: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0: 嗯，
1: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
0: 嗯、
1: 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好久也没跟他说话，
0: 嗯，
1: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0: 嗯，
1: 就会，嗯，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0: 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
0: 嗯、
1: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0: 嗯，
1: 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嗯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他就可哪个，
0: 嗯，
1: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0: 嗯，
1: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0: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

0: 是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家伙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1: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0: 你就告诉他、
1: 就是、
0: 就是他不吃可以，但是
1: 不
0: 给零食就完事了。
1: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个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
0: 嗯、
1: 中考的分还可以、
0: 嗯、
1: 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
0: 嗯、
1: 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
0: 嗯、
1: 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
0: 嗯、
1: 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
0: 嗯、
1: 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的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
0: 嗯、
1: 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
0: 嗯、
1: 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0: 嗯。
1: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一问体育老师呢，
0: 嗯、
1: 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0: 嗯。
1: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的。
0: 嗯。
1: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
0: 嗯、
1: 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0: 嗯，
1: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0: 嗯，
1: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
0: 嗯，
1: 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0: 嗯，
1: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0: 嗯，
1: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0: 嗯，
1: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0: 嗯，
1: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0: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1: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0: 他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1: 是，但是我心里，那、
0: 啊、
1: 我没那啥。
0: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0: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1: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
0: 那
1: 现在
0: 就是
1: 学校，
0: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这辣椒叫他花点钱。
1: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0: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
1: 就是、
0: 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1: 那我们要离婚了，
0: 那就离呗，
1: 定的下周三，
0: 那就去离去吧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1: 对，
0: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
1: 嗯、
0: 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
1: 嗯、
0: 不是没正事儿啊、哦，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
1: 嗯、
0: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1: 嗯，
0: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
1: 离
0: 个屁婚呢？
1: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尖呢，你啊，你不尖呢。
1: 现在就
0: 这个事儿，他要
1: 是
0: 最开始你要知道说的学冰球的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嗯、然后他是

0: 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他
1: 就
0: 有
1: 是
0: 的时候就
1: 我真
0: 上火。
1: 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你可真是不减，真的。你自己找个
0: 是，
1: 啥样
0: 我
1: 人？
0: 也整不
1: 你
0: 明
1: 找
0: 白，
1: 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寻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寻你自己，人家搁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呢？啊？
0: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1: 对
0: 后
1: 呀，
0: 期是我自己要
1: 所以
0: 干
1: 说
0: 的。
1: 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0: 那现在的问
1: 你
0: 题
1: 要是真有自己的
0: 就
1: 本事
0: 是，
1: 啊，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穿肋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10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1: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是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袋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儿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0: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1: 对，你
0: 现
1: 说
0: 在
1: 那
0: 就
1: 是
0: 出现
1: 啥
0: 这个，
1: 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0: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1: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对？
0: 对，他就觉得他偏心眼
1: 你可
0: 子，
1: 不
0: 就
1: 是，那
0: 偏
1: 就
0: 老
1: 是
0: 大
1: 说，咱这么讲，人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
0: 但是
1: 错
0: 我觉
1: 你。
0: 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
1: 人
0: 的。
1: 老大
0: 我
1: 那时
0: 是
1: 候，人
0: 愿
1: 家
0: 意的，
1: 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0: 是，对，
1: 所
0: 因
1: 以，
0: 为他没让。
1: 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4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
0: 没
1: 虎，我不
0: 事，
1: 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
0: 那
1: 事儿，
0: 我现在的想法，
1: 你要
0: 我
1: 是，
0: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1: 你那
0: 是这
1: 我
0: 想法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0: 对，他可能因为我
1: 就是
0: 说话他
1: 听
0: 也
1: 不懂
0: 想，
1: 人话，听不懂话，然后还说不明白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友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把就是你说咱这么讲，我冲我。骂了你4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的好，咱就让他学；学的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0: 这话我说的，
1: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哎，心里他不
0: 那
1: 太得
0: 天
1: 劲儿。
0: 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 完了他认识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

0: 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呢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不要。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儿，但你家老爷们儿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嗯啊，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跟我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是那就抱孩子去。
0: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我去？
1: 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0: 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
1: 涉及
0: 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家。
0: 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1: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十个里边占八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八九十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接下
2: 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盛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五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又嫩又烂，轻轻一撕呢就脱骨啊，骨头都是酥软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五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

0: 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三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一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啊，真材实料，干净放心。这个和市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两只送一只啊，三只扒鸡卖99块钱，每只呢是一斤沉，平均一只呢才33块钱，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它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一斤这一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三斤啊，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大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二送一，就是三只才99块钱，三只鸡才99块钱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看看去，那怎么可能三只鸡99块钱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钟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说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去，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这叫接着干呗，我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他如果是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啊？对呀，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这些，比如说这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1: 那倒不是，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到时候他这些。公司态度下让你走吧，他就用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先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
0: 对呀、你这个人呐，这。

0: 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没有他给你放假，给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这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吧，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啊，那当然是吧。
0: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1: 那反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你这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
1: 了？是快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结婚了。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所以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其实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整不下了，待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该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1: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1: 嗯，
0: 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哎
1: 嗯，现在可能是也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能不带这样的哦，就扯啊！我这么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待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手艺，做摆这个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3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那你还继续。那个，那如果说大家去，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那就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1: 好的，谢谢。
0: 等你把工伤这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行，好的。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达到，还没涉及到，就是还没有到内部呢，
0: 还没到内部呢，没到内部，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1: 哦，
0: 哎，
1: 行，
0: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

0: 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我就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快65了。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1: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1: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1: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1: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1: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的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不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嗯，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1: 你
0: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1: 我还不想求他是那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1: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吗？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
1: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1: 嗯，我
0: 别绕岔。
1: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1: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1: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1: 吧？
0: 嗯，你这小、啊、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家那样，就是你
1: 对对对，
0: 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
1: 嗯，
0: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
1: 嗯、
0: 啊，
1: 嗯，
0: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1: 嗯。完了，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0: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1: 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奶老头精神，找奶老头跳。
1: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1: 真教不会。
0: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是在家，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1: 好的。
0: 啊，好了，再见。
1: 好的，
0: 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好嘞，啊。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喂，曾凯老师你好。
0: 哎，
2: 你
0: 好。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2: 现在遇到这么个问题
0: 啊，说说吧。
2: 开导开导我。
0: 啊，
2: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0: 啊，
2: 现在问题是啥呢？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认定去世了。我这姑爷呢就再续。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地儿吧。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硬带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哎，就骨头都断眼儿，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说了，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0: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2: 拿完了，结婚前都拿2万了。
0: 那你这不有病了吗？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舒坦了啊？
2: 就用钱来解决。
0: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2: 我跟你说哈，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0: 你没有，拿2000，拿2000。
2: 我准备那个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我看那个日历了，一出行。完了那天呢，我跟儿子和媳妇儿，就给送2000块钱。
0: 行，你就是你看着了，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2: 79，
0: 是不是一辈儿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瞅洋黄历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2: 这个正赶上了，你说
0: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2: 我就。是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2: 那行啊，春娇老师，
0: 对，
2: 谢谢你吧。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的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2: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吧？叫门
0: 啊！
2: 就这个时候吧，人多一涌，完门一开，就把他吓趴下去了，好像
0: 啊。那
2: 这个时候出现的，
0: 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2: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的2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着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我给你俩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我不给你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跟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咱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儿，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2: 我真没念叨，
0: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绿了，这事儿都
2: 不
0: 行。
2: 最后出事以后，我寻思的，
0: 那就不要，就是你就是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着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2: 太谢谢你了，
0: 那肯定是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改这块这个，我说这不是急性科，我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他把那红结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他就是结婚前有红结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屁炮上放少了，知道吧？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去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就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也就拉倒了啊，听着没有啊？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2: 就是
0: 你不用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 啊听没听着？
2: 好
0: 啊，
2: 好，
0: 哎，好了，记住了啊，你就记住，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的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使了。
2: 好好，
0: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
2: 嗯，哎，
0: 好嘞，你听我话，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知道吧？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2: 顺利打。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结过去了，红结过去了啊。好嘞，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啊，你得招人稀罕呢，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不能叨过啊。

0: 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都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事实，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啊，这个之前给大伙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啊大伙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这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

0: 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老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处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这个169块钱啊，169块钱是这个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块钱，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个事情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1: 我说哦，我当时我是硬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1: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你还这么多事儿了的。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呢？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多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1: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哦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1: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情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1: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念书呢吧？
1: 没念书
0: 啊？没
1: 念
0: 书，
1: 念书
0: 也念书、
1: 啊、
0: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1: 我也想着给呗，但是
0: 啊，
1: 哎呀，再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他不对，这是确实是他不对啊！
1: 我又上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嗯，你爱人你爱人这个事啥态度？
1: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0: 啊，对呗？
1: 他说
0: 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咔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1: 但是我想着、这个、
0: 我那个破事儿，嗯。
1: 那个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怎么
0: 说去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1: 哦，那行，我就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杠，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1: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说这
0: 是麻烦，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1: 对，
0: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儿、啊。
1: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
0: 嗯、
1: 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0: 嗯，
1: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妹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0: 嗯，对啊，
1: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要
0: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1: 哎呀，这
0: 然后咱们表述问题
1: 的
0: 时候也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1: 没亏吧，我都
0: 没
1: 做错吧。
0: 哎呀，没亏没亏没事儿 啊。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怎么地的啊。
1: 就是我又害怕。
0: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1: 我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就说没说。我说那你妈给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1: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1: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1: 哦，
0: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
0: 啊，
1: 这我都放在心里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0: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行，
0: 听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侄儿考上高中了，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还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她说我老公听我的话，他们啥事
0: 他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啊、哦。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你哪、奶奶那说话说重了、说我做的不对的？
0: 不对又能咋地？
1: 哎，
0: 你就我嫁到你们家20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这下就多了，
0: 对不对啊？
1: 我都老想这个事。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啊。
1: 行， 行
0: 对不对？咱要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

0: 那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说的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行，这才让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哦、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一听连打住都不行。
0: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她一说，她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她说
0: 对呀、
1: 啊，
0: 所以
1: 说
0: 那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行，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嗯，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再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那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给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没有啊。
2: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3: 哎，钟晓老师，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2: 嗯，
3: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2: 嗯，
3: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
2: 嗯，
3: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2: 嗯。
3: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
2: 嗯、
3: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2: 嗯，
3: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2: 嗯，
3: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
2: 嗯、
3: 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他生气就上火啥、啊、完他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让删除号，不断绝联系。
2: 嗯，
3: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他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他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阵事儿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把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
2: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3: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2: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儿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了，
3: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2: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3: 这孩子
2: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
3: 这个、
2: 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3: 嗯，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俩孩子，
2: 嗯，
3: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
2: 嗯、
3: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她个不字就不行，不听她的道、
2: 嗯、
3: 走就不行，就翻脸，
2: 嗯，
3: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2: 嗯，
3: 我说这孩子跟她都决定她的生死都，她现在我媳妇她是翻脸。跟他娘家人、
2: 嗯、
3: 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2: 嗯，
3: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2: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3: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2: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3: 嗯，
2: 但是你不好使。
3: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2: 对呀、
3: 啊，
2: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3: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晓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2: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嗯、
3: 啊，
2: 对吧、
3: 啊？
2: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3: 啊，
2: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3: 啊，
2: 是不是？这招用
3: 那另外的钟钟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儿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2: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3: 嗯，
2: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0: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炮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炮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枪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一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1: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1: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1: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是想让你在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0: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1: 对。
0: 我就有一点担心。
1: 对对对，
0: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
1: 对，
0: 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
1: 对对对对，
0: 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红包，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啊，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又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

0: 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收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

0: 己。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0: 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0: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2: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0: 嗯，
2: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个字帖，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0: 嗯，
2: 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着她就是不完成，
0: 嗯，
2: 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0: 嗯，
2: 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0: 嗯，
2: 然后
0: 你
2: 让他帮他写吧，
0: 他也写，陪他背吗？
2: 嗯，我不陪他背，
0: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那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2: 我就是上班走了，
0: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那么几个，咱们这么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2: 不去学呀？
0: 你学吗？你会背吗？
2: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0: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2: 是
0: 你方法
2: 不
0: 对。
2: 小哥，我给你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0: 你给他做什么
2: 饭
0: 呢？
2: 你
0: 自己不吃啊？
2: 我不吃，我减肥。
0: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吃完了。
2: 哎呀，不是，就是
0: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2: 嗯，哎呦，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0: 就是、你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2: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0: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2: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0: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儿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2: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0: 你为啥领
2: 他
0: 下楼玩啊？
2: 在外头，你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2: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2: 你正常的，
0: 他是正常
2: 的，
0: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家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秀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2: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

0: 然后妈回来考你，我。
1: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那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0: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滚刀肉，就啥不怕。
1: 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0: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我还后悔。我说我，
1: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样。
0: 没有，其实我揍的，
1: 你别跟我解释，
0: 我揍的可。
1: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你虎了吧唧，气死
0: 我
1: 了！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0: 休息。
1: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0: 啊，
1: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0: 行。
1: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是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因为开学是四年级了吗？
0: 啊，
1: 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0: 他知道，但是
1: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别跟我来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啊。
0: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1: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0: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
1: 你看你总想，
0: 你
1: 总想通过思想工作 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0: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1: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都不会拼，完了你还跟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
1: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哦，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哦、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我告诉你就大本，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0: 嗯， 嗯，知道，
1: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下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嗯、听着没有，
0: 嗯，知道，
1: 那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老师。
1: 嗯，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哦。
0: 嗯，
1: 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哦，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0: 等老师。
1: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0: 等老师，再见啊。
1: 好嘞，
0: 谢谢老师。
1: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九岁的小孩，八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四五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指的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能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什么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怎么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是你闲的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5年级。
0: 一个高一，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
1: 嗯，
0: 领孩子去啊。
1: 嗯，

0: 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那个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嗯，是，就是我们结婚七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也
0: 俩孩子天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货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俩礼拜假了？
1: 哎，是放假，但我在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一礼拜你再请一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你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啊？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你不扯呢吗？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两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1: 他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边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你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他不足。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对，你告诉他接你，但这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你说那转学不太可能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啊，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他
1: 有影响，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的。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拜拜。
0: 哎。

0: 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哎、喂，你好。
1: 哎，你好，小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1: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来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
1: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1: 这个他这个朋友

0: 给他发信息。
1: 嗯，
0: 然后呢，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儿，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1: 嗯，
0: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1: 嗯，
0: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1: 嗯，
0: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1: 嗯，嗯，
0: 然后他那意思就奔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但，
1: 嗯嗯，
0: 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侣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1: 嗯，
0: 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1: 嗯，
0: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1: 嗯，
0: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
1: 嗯，
0: 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1: 嗯，
0: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
1: 嗯，
0: 不想过了，
1: 嗯，
0: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呢孩子还小，
1: 嗯，
0: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没有啥，
1: 嗯，
0: 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1: 嗯，
0: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借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1: 嗯，
0: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
1: 嗯，
0: 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
1: 嗯，
0: 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那，
1: 嗯，
0: 孩子也不咋回来了，
1: 嗯，
0: 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1: 嗯，
0: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1: 嗯，
0: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1: 嗯，
0: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儿说的，
1: 嗯，
0: 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1: 嗯，
0: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1: 嗯，
0: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他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1: 嗯，
0: 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那你有你这事儿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儿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啊，
1: 嗯，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四十多，
1: 四十七八了吧？
0: 啊，
1: 嗯，是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
1: 这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钱，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没想
1: 对呀，所以我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一万两千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 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

0: 他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嗯、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1: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助助，也不能管教。
0: 对呀、啊，然后就是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是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嗯、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吧，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还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收拾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哦，
1: 嗯，
0: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
1: 嗯、
0: 你放心吧啊、哦
1: 嗯，
0: 知道吗？啊、
1: 嗯，
0: 好嘞，别管了啊、
1: 嗯
0: 哦，好嘞，听话
1: 啊、嗯、谢
0: 谢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谢谢。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

0: 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

0: 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然后去年刚上高一，再升就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
0: 嗯，
1: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1: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1: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雷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这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对，你告诉他，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像全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

0: 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
1: 嗯，
0: 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
1: 啊，
0: 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有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1: 啊，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啊，嗯。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嗯。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个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 对， 对， 对，
0: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你，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
1: 啊，
0: 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打呀，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事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
1: 嗯，
0: 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嗯，
0: 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
1: 嗯，
0: 对吧？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啊。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你最重要的，
1: 嗯，
0: 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
1: 嗯，
0: 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
1: 嗯，
0: 啊。
1: 啊，好，
0: 嗯，
1: 好
0: 了啊，
1: 好的，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哎，
1: 拜拜，
0: 哎哎哎。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2: 都挺困惑我的，一直，
0: 嗯
2: 嗯，就在几天前，
0: 嗯，
2: 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
0: 嗯，
2: 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二十二，
0: 那个没工作吗？
2: 嗯，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了嘛。
0: 啊，
2: 嗯，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嗯，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
0: 嗯，
2: 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
0: 嗯，
2: 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
0: 嗯，
2: 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0: 12。
1: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0: 现在的爱人生的。
1: 嗯，现在的爱人的。嗯
0: 嗯，对。
1: 嗯，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0: 嗯，对。
1: 啊、
0: 嗯，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
1: 嗯，
0: 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
1: 嗯，
0: 总是摸摸走走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
1: 嗯，
0: 还是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
1: 嗯，
0: 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就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然后我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就一点。就差一个称呼，然后姑娘也没在意。
1: 嗯，
0: 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特别累，
1: 嗯，
0: 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完了然后接到二姐我家她，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她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
1: 嗯，
0: 给你按按腿吧，
1: 嗯，
0: 然后我姑娘现在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她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
1: 嗯，
0: 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
1: 嗯。
0: 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头、给掰肩膀啥的，
1: 嗯，
0: 然后又说我姑娘有没有吸羊肉那样事
1: 儿，嗯，
0: 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
1: 嗯，
0: 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着哄着你，我姑娘像晚上起的踹一下那样，都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姑娘跑了，
1: 嗯，
0: 他说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是把手从我姑娘穿了个长裤，在我这块儿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我在这块儿，那是继父母，这也是房子呀，一直穿了个长裤。
1: 嗯，
0: 完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四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
1: 嗯，
0: 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
1: 嗯，
0: 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反正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按孩子腿疼了，很正常。
1: 嗯，
0: 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1: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0: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我说正常就是解释。
1: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0: 对。
1: 啊、嗯，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
0: 嗯。
1: 啊、嗯。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0: 对，一直伸到了。
1: 啊、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正
0: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估计。
1: 啊、
0: 嗯，按摩是之前有好多。
1: 那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0: 嗯、
1: 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搁这扯了，那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啊、嗯。
0: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
1: 嗯，
0: 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
1: 嗯，
0: 然后来呢，一想他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
1: 嗯，
0: 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
1: 嗯，
0: 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1: 你跟他没关系。
0: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1: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对吧？
0: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1: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0: 但是我
1: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0: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1: 嗯，
0: 就是
1: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0: 对对，就是毕业了。
1: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
0: 啊、
1: 说实习一下，是不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
0: 嗯，
1: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0: 他说那意思啊，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
1: 嗯，
0: 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
1: 嗯，
0: 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他才这样的。
1: 嗯，
0: 我说打锅炉给我打成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1: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

0: 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1: 我
0: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1: 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姑娘是上初中才分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20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
1: 嗯，
0: 有些事情他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1: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他人品非常好。
0: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1: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1: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是跟我一样，让孩子来吧，我带着。
0: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
1: 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她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1: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1: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
0: 吧，
1: 跟他过，权衡利弊。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1: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对吧？
1: 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1: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1: 那离婚我就是告他了，
0: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呀？处理个溜饼啊，处理啊。
1: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
1: 但是我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1: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1: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1: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与鉴定的结晶，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虚与鉴定预谋的，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1: 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时，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知道吧？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1: 你
0: 这个你听懂没有？你听明白了吧？
1: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那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1: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儿子给我。
0: 对呀、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我所以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1: 对呀，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1: 我姑娘没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1: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她弟呀。
0: 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1: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1: 我
0: 说你慎重。
1: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的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1: 钟岩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1: 嗯，
0: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1: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1: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1: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1: 挺好的，谢谢。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1: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你你你上你上你上你 上, 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1: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1: 我现在就崩溃了。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1: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在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千八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

0: 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的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9: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9: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9: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跟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突如，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9: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9: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9: 他俩还没结婚。在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9: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9: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0: 啊，处5-6年黄的啊，
9: 都好几个了。
0: 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9: 有孩子啊，不单重。 你就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9: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9: 这我就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9: 他俩现在在一起都有二年了，
0: 都二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9: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二十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9: 那我后老伴儿，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二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9: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9: 就是时常都没下顿嘛，事儿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9: 一个月挣个两三千块钱吧。
0: 两千多不到三千，看这样是啊。
9: 对对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9: 女方也是单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一千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9: 就是
0: 啊。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9: 那就这么过的。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9: 对
0: 啊，300块钱。
9: 这是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三百块钱的事儿。说是孩子嘴是的，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9: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9: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敢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一千两千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9: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9: 那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方儿子，是吧？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9: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9: 对对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9: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9: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一啊。
9: 对。
0: 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带给你钱的吗？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9: 你的话，从小老师还有这么个情况。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她有个屁！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9: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9: 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 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
9: 嗯、
0: 对吧？
9: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
9: 哎、
0: 脑瓜不够转啊、嗯、
9: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整糊涂了，我这些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哎、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
9: 啊、
0: 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9: 啊，确实是，确实是。啊、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9: 对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9: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9: 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9: 不做到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9: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9: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再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9: 对对对，啊，
0: 对吧？
9: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能帮着帮着，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9: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9: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儿啊！好
9: 了，
0: 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哎，
9: 好
0: 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0: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0: 哎，你好。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0: 这么回事儿，俺家孩子是男孩儿、
0: 啊，
10: 然后今年呢，明年是研究生毕业。
0: 嗯。
10: 我们家也是咱吉林省的。
0: 嗯
10: 嗯，在他上学之前呢，他在长春处了个对象。
0: 嗯，
10: 他对象现在已经工作了。
0: 嗯，
10: 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挺好。
0: 嗯，
10: 我和他妈的打算是让他毕业后就在长春，因为有私心。
0: 嗯，
10: 想让他离家近点。
0: 嗯，
10: 不想让他上外省离家太远。
0: 嗯，
10: 所以呢，我们就同意他的，他处对象这事儿了。
0: 嗯，
10: 这样的话，他俩现在已经处两年了。
0: 两年对象，研究生已经还没毕业呢吧？
10: 明年毕业
0: 啊，明年毕业了哈啊。
10: 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0: 嗯，
10: 就是现在他不是正在找工作的嘛，然后他投了一个大厂，然后是核心岗位。
0: 嗯，
10: 然后薪资还不低呀。
0: 啊，
10: 然后孩子准备就是说签下来作为一个后路。
0: 嗯，
10: 如果在长春呢，要没找到工作的前提下呢？就是在长春没找到工作前提下做个后路。
0: 嗯，
10: 如果长春有差不多的呢，哎，就往回往长春回来。
0: 嗯，
10: 回到长春。嗯、我们也就是这么打算的。
0: 嗯，
10: 孩子现在出现个问题是啥呢？孩子对象
0: 嗯
10: 不让孩子那个签外省的工作。
0: 嗯，
10: 啊，就一门心思让他在长春找工作。
0: 嗯，
10: 就现在提出两个观点，说。如果不同意就分手，
0: 嗯，
10: 要不然就给他拿10万块钱保证金。然后我们觉得可笑，但是现在也劝不了孩子。现在这俩孩子成天是哭哭闹闹的，
0: 嗯，
10: 我儿子呢现在学习也学不好了，
0: 嗯，
10: 现在就是想啥呢？就想问你，像您作为局外人，那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 您想给，想让您给个建议。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作为家长的话，不要隐瞒观点。就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就得了，你那时候签不签我管不着，但是我肯定是希望你回来。
1: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说你签，你别说你签到这个那东北哪个别的城市，你就签新疆去，我能管了你是咋的？对吧？但是作为这个家长来讲，我明显我就是想让你回长春，明确告诉他了，也跟他对象说，我们家长的意见就是让他回长春，哪儿都不让他签。但是他有他的自由，我们管不了，这个不能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见一定是让他回来。
1: 对。
0: 对吧？就把这个意见表明清楚就可以了。婚姻这玩意儿得历练，能经受住历练了，说句实话，那是咱家儿媳妇儿。你经受不住历练，他俩就算黄了，那给谁娶回来，谁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但是咱们当老人的，我不是说为了你儿媳妇儿咋地，就是为了你对象咋地，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意见，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在外省，对吧？
1: 对。
0: 那我们把自己意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
1: 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孩子吧，是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考的研，我还考上了，还考的还不错，他就是以前的工作吧，就是也还行，现在的话呢，孩子现在有个比较心理，就是说如果回长春，上个工作也长春的，如果说没有上个工作好。他心里他不落挺，因为这两年学白上了。就是他这个现在对工作的要求可能还是稍微高一点。
0: 这个你不管。这个咱们不管。因为比方说哈，说句实话，就是比方说您，我能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我能给你引荐一个，咱们别说安排，谁敢说我安排的明白好使， 对不对？咱们说我有机会能给你引荐一个特别好的单位。那你看看你努不努努力是吧？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就你回来的话，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咱们比方说一汽某一部门那个正在招人，我知道啊，我要是推荐你，或者说谁谁谁推荐你去的话啊，你被聘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核心部门呗，是不是？啊，好单位，绝对是好单位。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
1: 我没有那能力、
0: 啊。不，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如果有这方面的，那也跟孩子说清楚。如果说咱们没那个能力。那就你自己选，对吧？那如果说孩子就是为了工作奔工作要紧，然后对象这头意见不太重要，那就说明他们俩感情并没有真正到位。
1: 那成天哭哭啼啼，
0: 那哭就哭呗，这不历练吗？就啥叫历练呢？这不就是历练吗？
1: 他现在是咋的呢？就是孩子不明白他对象这个观点是咋回事。孩子说那意思，我必须得有我一个，因为现在他在。他投外地就投沈阳，就投了一个就成了。但投长春，现在他已经投了五六十份简历了。一个回信都没有。他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有一个保障。他说一个男人，我如果没有，我就马上毕业了，就我要手里没不掐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儿，我必须得掐一个。
0: 对，所以说，
1: 而且这个还非常好。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你理解了吗？你真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意思啊。小米都问你说，这位先生你听懂了吗？有字面含义和隐晦含义，对吧？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完事儿了。
1: 我立场跟他说的。
0: 至于说他们小两口之间，就是说他们还不是小两口，就是他们对象之间，他们是怎么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跟你说的都那么明确了，就是说的能跟这个对象结婚，当然因为我们也挺喜欢这对象，能他俩能结婚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俩不结婚，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我到最后我说了，那玩意儿到最后跟谁家孩子登记结婚娶家了，那是你们家儿媳妇儿，那玩意儿没娶家了，这找谁？找现在最好看的女生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啊。肖战是男的哈，那个就是不管是谁，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不也是道上走的，不是咱家儿媳妇啊，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呢，我就给你的观点就是说，第一，咱们的态度明确，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就是希望你能回长春，对吧？工作好坏其实不重要，对吧？但是你自己其他的，你自己你这么老大了，你都研究生都毕业，而且你是参加工作之后又考的研究生，对吧？然后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当爹当妈能管了你那么大岁数人呢？那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您说对不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所以说不操他们小小俩小的心，我们只。

0: 表达我们当家长的意思。
1: 嗯，
0: 啊，这个明白了。而且咱这么说句实话，咱当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们也不骗人，也不忽悠，我们确实就是希望你回长春。这样的其实跟女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
1: 嗯，
0: 但是做不到，那也没招，对吧？
1: 嗯嗯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啊，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就是你别想太多，也别给他指导太多，到最后把你装进去，犯不上。
1: 对，我也怕这点。
0: 对，就是别指导太多，就是把咱们家长的意见说清楚，表达明白就拉倒，对吧？
1: 嗯
0: 啊，嗯，
1: 明白。
0: 那行啊，好嘞，
1: 好，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哦，喂，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今天是遇到一些职场方面的困扰，
0: 嗯，
2: 就想和您聊一聊。
0: 啊，说说吧，
2: 嗯、
0: 怎么了、啊？
2: 我今年28岁，
0: 嗯，
2: 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来到这家建筑业的国企机关工作，
0: 嗯，
2: 现在有3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2: 之后我是托亲戚给办进来的，
0: 嗯，
2: 我这个亲戚他是单位副总的前领导，也就是我直属领导。
0: 别说那么详细了，那个傻孩子，你就好好说吧啊，说咋回事，说事儿。
2: 哦，好好，他是我直属领导的上级，之后我这个直属领导是个女的，
0: 嗯、
2: 这个大领导是个男的。然后问题就出在这个女领导，她不知道这层关系，
0: 嗯，
2: 她觉得大领导挺关照我的，之后就有点吃醋似的，就对我好点什么的。后来这个大领导就跟她谈过话，大概就是把我的情况说了，
0: 嗯，
2: 之后，嗯，她就对我的态度有一些改观吧，但是就还整一些鬼鬼祟祟的事儿，就比如说今天，嗯，有个女生她说这个自己这个工作如果这么做的话就太多太多了，
0: 嗯，
2: 就需要做很多很多重复性的劳动，
0: 嗯，
2: 然后这女生一边抱怨，她就在旁边嬉皮笑脸的说，就让她弄，就说我的名，
0: 嗯，
2: 之后呢大家其实都离得不远，我一抬头就能看见，
0: 嗯，
2: 这女生也比较好心吧，就没让我弄这个事儿，
0: 嗯，
2: 其实我本来刚来机关不长时间，做的也就是这些比较琐碎的工作，我弄也完全没问题，但是他这个劲儿就是不咬人膈应人，
0: 嗯，
2: 就很烦人。之后按照大领导的想法，就研究生他还是想留在机关的，
0: 嗯，
2: 如果就是我后面去项目的话也是为了回机关发展积累经验，
0: 嗯，
2: 之后呢我一想到还要和这种小人共事就很闹心，
0: 嗯，
2: 我也知道我们这种财务口的领导来来去去的有调动也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2: 可能以后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但是就是眼前还是想跟您絮叨絮叨，听听您的建议
0: 啊，就因为你能力不足呗，自己啥也不是，自己还不知道，就是这么个情况。
2: 为什么？
0: 真的
2: 是这样？
0: 对，就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工作是咋回事，也不知道上班是咋回事，然后看着自己的这，我估计也是看着职场的那些剧啊，或者说在快手上看一些所谓的就没上过班那些人编的职场故事，然后就相信那些东西了。就是在这个单位谁说话好使你要知道，然后按谁的思路去做你要知道，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会来事儿的一个新人的话，那就人家领导都说了让谁谁谁干，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哎，对姐，你那个事有不完了我就来，告诉给我来我干，你还能认为领导是小人，你只能说你在职场上狗屁都不是啊，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你多了个六饼啊，你在这单位啊，你不就是领导办进来的吗，领导办进咋的啊，你在这有能你调走啊，别在这部门干呢。
2: 朱向老师，那我能稍微打断你一下？
0: 你不用打断，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出这个事儿，我一听就不太灵光的一个人啊，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来讲，我希望你能忘掉自己说还有点什么所谓后台，你先用自己的工作实际把自己的工作干起来完再说。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谁都不带稀罕你的，不光领导不稀罕你，员工也不稀罕你。
2: 我前面没少像您说的那样，
0: 嗯，
2: 觉得我有点过了。
0: 你才干那么两天啊，总共看几个月的时间，
2: 啊，
0: 这根本就是根本就这王八撂蹶子一穿的嘛，这不就是没有啥长性，能干啥呀，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事情，你首先来说，在这个单位，如果说这个单位谁说话好使，你一定要知道。就比方说这个女领导说话好使，那人家说话就是好使。尤其是你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所谓的这个东西，你要说以后想干好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线路搞清楚。你连线路都搞不清楚，还要说以后干点这干点那个，那真是硬逼了，对不对？所以说人家那个领导说你让他干，我告诉你，人家那是给你过呢，给你过呢，你

0: 道你们俩能有一个好的关系。为啥你那个同事那么抱怨说这个事这么多这么多，领导说你让他干，你那个同事都不让你干。我告诉你，一信不着你，二烦你，自己不知道，你还觉得那人挺好呢。所以说你对于社会的理解和包括很多工作的理解完全可能来自于快手，那些人都没上过班，听懂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是别人不会这么说，我会捧着你说，那玩意儿咱00后就是整顿职场的，对吧？那些玩意儿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就不给他干，那肯定这么说，这么说你也解气，我也解气，是吧？大伙听着也解气，但是你那么干试试，你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这么干试试，那就是傻子，知道吗？
1: 我没有啊，周翔老师，您这么说就是冤枉我呀！如果前面他没做什么什么事儿，我肯定不会这么想。
0: 总共仨月能做啥事儿？
1: 那我简单跟您说一两件可不可以啊？
0: 不用，我就告诉你不用。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你沉下心来好好工作，能干的事儿干好，不想干的事儿可以不干。但是人家领导没有必要成天给你穿小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像你米姐说，那我就冤枉你了，你有招吗？知道吗？所以说啊，
1: 早点去项目呗。
0: 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说的一把现在手头的工作干到好了，第二个理解大领导的意图，理解大领导的意图，理解大领导的意图，然后按大领导的意图去把这件事，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个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员工应有的一种能力，这是能力，咱们别说是什么什么职责乱七八糟，这是一种能力，有的人有，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对吧？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您说的意思。我能不能把其中比较特殊的情况跟你？
0: 不用说，你不会有特殊情况的，你在这单位刚来就是个小白人，说句实话大伙还都看着你呢，你到底啥样都在看着你呢。我刚才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啊，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刚才那个事儿，就是会干活的小孩都明白，就是人家领导那头都说了，你让他干，你让他干。人家领导的意思啥呢？就说的你们之间互相窜一下，不是为了给你压力，让你们同事之间呢互相窜一下，就是说的那个让你帮着他干点活，你们也搞好关系。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小女孩，或者说的最起码是说来得快的，人家一定会马上站起来。啊，领导说，哎，对，可不是咋的，姐，我这块现在我活干完了，那个你那头有啥活的话，就最起码来说，干不干不说，当领导面你得这么说吧。你在那块闷不吃的一声都不吱，还觉得领导坑你呢，还觉得领导害你呢，坑你害你给人领导涨工资是咋的？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知道了吗？就这点灵通劲都没有，你还说以后要怎么怎么地的？我跟你说，你修行去吧，这个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啊，听明白了吗？不要拿你三个月的这些经验然后就说谁给你穿小鞋，给你穿小鞋不值钱，给你穿小鞋没有必要啊！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不用听你说，真的不用听你说啊！你在这块小米说的就是没有人惯着你，在职场也一样，在我这一样，为啥我要给你这样做，就是告诉你我也不会惯着你，我也不会惯着你，职场没人惯着你，别到处撒娇，那玩意儿不值钱啊！
1: 那没有关系啊。
0: 嗯，好了，说到这儿了，自己好好想一想吧。我告诉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而且都是好话，你自己能信就信，不能信谁也没招啊！再见。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齐天大圣是2月2021年发行的国风作品，融合笛子唢呐等传统民乐与现代电子乐，打造出新潮的听觉风格。它以兼具柔美与力量感的独特古风音色，演绎齐天大圣的传奇故事，将大闹天宫、九九八十一难的经典桥段融入

蒹葭为谁发？化用《诗经》蒹葭的经典意象，以年年蒹葭为谁发的核心叩问谱陈相思惆怅。阿月月柔婉唱腔搭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演奏的弦乐，从白衣提长匣的初见勾勒，到未得双全法的宿命遗憾，将古典诗意与现代编曲相融，以蒙尘锦霞、南山白马的细腻意象，写尽这份跨越岁月不知归处的绵长相思。

凭栏谁人听是阿月月发行的国风作品，以暮色流萤、瑶琴诉往昔的古典意象铺陈知己难觅的惆怅。他的声线带着沉郁的故事感，搭配二胡哀怨婉转的音色点缀，从开篇的叙事铺陈到副歌的情绪爆发，把空负少年心、红尘独醒的孤寂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将相思无尽、旧梦难平的意象揉进古韵旋律，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演唱的《不负人间》以国风禅意为底色，爬过三千台阶新前程，铺陈出凡尘修行的故事感。他的声线清透有韧性，从开篇薄冰破春的低吟叙事，到副歌见光里诵经文的情绪爆发，把坠入红尘仍守清净六根的执念诠释得细腻入骨。整首歌曲旋律跌宕起伏，极具画面感，描画出荡气回肠的江湖禅意故事。

止渴以饮鸩止渴、望梅止渴的经典意象为核心，描画爱而不得的情感拉扯，阿月月声线带着沉郁的故事感。从开篇燃尽施舍眼神的清冷叙事，到副歌咽下你的谎言算饮鸩止渴的情绪爆发，把满心欢喜换满身伤口的执念层层递进。整首歌曲由一寸光年团队制作，极具张力的编曲烘托荒漠楚歌的孤寂氛围感，将自讨苦果的卑微心绪揉进旋律，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让听众读懂这份沉溺虚假爱意的刻骨疼痛。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

0: 在这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没有存

0: 水海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

0: 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

0: 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

0: 休怨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5: 哎，小哥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5: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多少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过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的，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劲，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他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他玩，我有点灰心，就觉得你就是。
4: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5: 那倒没有，
4: 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不糊？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
5: 没有，
4: 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5: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吧，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过火。就得的毛病，
4: 还是你不抗造啊？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5: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4: 身体不好，说的还多。 你这个事儿吧，
5: 然后
4: 这样，他，你就咱这么讲，你看着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5: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力，你咋的？
4: 一
5: 代
4: 职业没那能力，人要是去年，人要是前年，人要。

0: 钱去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间就咱要
1: 是
0: 2000、2300，
1: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自个儿就攒钱偷摸？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呢，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过来之后，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他这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我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0: 不
1: 愿意
0: 给
1: 我，不给你
0: 了吗？
1: 后来给我了，
0: 就是你
1: 后来给
0: 我
1: 了，
0: 我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别天天的净整事儿，
1: 不讲理的，
0: 你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像把你惯的，你人家找老爷们一天天成天
1: 我就这么
0: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抠，谁为家庭

0: 你挑人鞋礼，我也挑你鞋礼，咱俩一起挑鞋礼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咱这么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来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吧？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意思，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在卡里头，我说那就取出来呗。
0: 嗯，
1: 他不想取，
0: 你取出来现在
1: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0: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中小吧。
0: 我问你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不是
1: 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1: 确实。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儿，活泛点儿。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别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1: 知道。
0: 那个，
1: 你
0: 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这么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1: 小哥，
0: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其实谁那
1: 我不是失败者，
0: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那倒是。
0: 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喂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这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哦，听话啊。好了啊，哎，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我家孩子吧，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不到12周岁，上5年级。
0: 嗯，然后呢？
1: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
0: 嗯，
1: 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
0: 嗯，
1: 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
0: 嗯。
1: 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就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0: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1: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
0: 为啥不给呀？
1: 你中央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0: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耐欺负吗？
1: 那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孩子。
0: 嗯，
1: 然后呢，
0: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1: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是欺负弱小，
0: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1: 经常3天2头的，我家孩子就回得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特别难听，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三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来这些话，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0: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1: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吧，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0: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1: 然后
0: 放学你就找他啊。
1: 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吧。
0: 那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1: 啊，对对，
0: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1: 不，我去接。
0: 你接他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
1: 嗯，
0: 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1: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然后呢，我前一段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所以我说
0: 他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样的这种。
1: 哎，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
0: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那个孩子念书
1: 的，
0: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1: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0: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1: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0: 对呀，啊，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1: 行。
0: 这个东西吧，
1: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0: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计较，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计较，你没好。知道吧？你这玩意自己在那块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俩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还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熊货一个，完了之后把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也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
1: 嗯
0: 嗯。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管那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1: 嗯，那我知道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地，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1: 对，
0: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这么讲，花点那个散打的本，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
1: 对，
0: 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
1: 嗯呐，
0: 就是你处理问题，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1: 太唯唯诺诺了。
0: 你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是树怕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乱七八糟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1: 对，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0: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记，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记，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啊。
1: 对对，确实是。
0: 好了啊，好嘞。
1: 哎，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再见，钟晓老师。
0: 哎。

0: 在学校玩，说给谁给谁灌一脖子血，太正常了。他灌你，你就灌他呗，想招呗。他长得比你大，你趁他不注意呗，往脖里灌呗，灌完就跑呗。你这玩意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所以说其实他家这个是个男孩子，完了有一个啥坏习惯呢，就是贼熊，应该还道歉，然后还贼熊，熊完之后吧，回家就跟他妈磨叽磨叽磨叽磨叽磨叽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钟
1: 晓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1: 就是家庭的事儿吧。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然后就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然后就回去跟她爸说了，她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这个考试一遍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不学了，考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他也不定能考上。
1: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
0: 对呀，你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完之后说啊，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1: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就今天还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少钱都行。
0: 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1: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啊。
1: 他说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嫌那么。

0: 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干啥？要种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念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念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那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多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那不顺是啊，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
1: 啊，
0: 你不好使，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的心，对吧？
1: 嗯、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子埋怨，你看呢啊，他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她害怕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摆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儿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吧？人家有那好使，
1: 我说谁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让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啊！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到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啊啊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了。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也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得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别说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得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啊，现在吃的
0: 在
1: 管那个冠心病
0: 了。那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的情绪啊。
1: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
1: 我也没办法，
0: 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
0: 嗯。
2: 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说，
0: 你不要先下评论，不要先下评论，妹妹，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如果说你认为的对，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遇到啥事儿了咱们解决问题哦。哎，
2: 遇见这个事儿是这样，
0: 嗯，
2: 就是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

0: 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1: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0: 处了半年多，
1: 半年多，
0: 然后就对对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个就是，怎么
1: 说事儿
0: 、哦，
1: 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你抓着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去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意管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啊？
0: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然后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是他说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的。然后
1: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扯人家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的。
1: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到骑驴，你肯定不喜欢的，真的。这我听出来了。
0: 嗯，
1: 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个大烟炮啊！
0: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是、
1: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
0: 嗯，
1: 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0: 就是吧？然后如果要处的话，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1: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那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着去吧，那特别简单。
0: 我不行，整不了这个。
1: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你能拧着啊。
0: 那这种人能处吗？还
1: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您条件好。啊，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吧。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仔，熊的哈的，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是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0: 他说他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1: 他这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儿，你赶上上赶往上去，哎我天，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呀、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哦！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一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哦！人要一旦就是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哦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搁那嘎嘎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一美元都差不多。
0: 那关注也不关注一个，他就随便看。
1: 对啊，你们多开俩号，对吧？没事总艾特他，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哦。
0: 就是
1: 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
0: 嗯。
1: 或者说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就必须得能咱这么讲，能提了刀就上这样的女的能跟他处了，别人谁都处不了。那、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他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就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就这个样，听没听着？
0: 嗯，
1: 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哦。
0: 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1: 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给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0: 嗯
1: 啊，
0: 明白了哥。
1: 哎，就是
0: 谢谢
1: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0: 不够。
1: 好了好了，
0: 谢谢你哥，
1: 好了再见啊。
0: 拜拜。
1: 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了说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

0: 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前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那个老登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程继长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回来之后他媳妇儿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燕舞嘛，都沉呐、啊、然后我也给你跳，对吧，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是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一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还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太有才了。说的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打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啊，我有事儿想咨询你一下吧。
0: 嗯，
1: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1: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继子，完了
0: 他
1: 今年35了，
0: 35岁啊。
1: 嗯，他就是说，给介绍别人给介绍个对象。
0: 嗯，
1: 头两天吧挺好的，小姑娘就是之前来了，来大家看、
0: 啊、
1: 都看中了。
0: 嗯，
1: 看中了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有点打歌唱舞。
0: 嗯。
1: 我寻思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吧？
0: 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
1: 啊、我
0: 这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
1: 是。不对，妈的，这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都听我这。
0: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他那个35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1: 但是农村种地的。
0: 那都35了，那要说媳妇早该说了，他咋一直说不说呢？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1: 介绍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
0: 啊，他处完他就跟他跟人家黄。
1: 啊，这
0: 次
1: 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那时候说了，说她不大搭理她
0: 啊。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她的父亲在不在？
1: 不在，她没在跟前儿。
0: 没在跟前儿是吧？那你跟没跟她父亲商量过一下？她对这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27、28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1: 那可不是。
0: 35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儿，他爸是啥观点？
1: 我家那个也没啥说的，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上那头看的。
0: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
1: 着
0: 急
1: 呀、
0: 啊？
1: 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0: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1: 啊、
0: 就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边也得介绍10几20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1: 有啊，差不多吧。
0: 那咱们问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咋
1: 说
0: 的？
1: 他就光说，哎呀，这个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来，我说你这个咋样啊？哎，不着急，那个再说吧，等着听。你小姑娘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0: 他为啥要等？
1: 当然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0: 啊，他原来有没有？他这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20多岁儿，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1: 啊、我们他15岁，我来到这18年了。
0: 来到这家18年了，那他那个、
1: 啊、
0: 他妈是没了，还是说的离婚呢？
1: 离婚了，妈是从来不来往。
0: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1: 啊，不管，
0: 是不是？
1: 不管。
0: 啊，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加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啊？他原来想，
1: 你这有啥呀？
0: 他原来想没想过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
1: 啊，
0: 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想走啊，或者说原来他跟村里谁自己处没处过对象啥的？
1: 那这个都没有，就是我就说他，我在我家开始说，我说不行。让他出去打工去，他不去
0: 啊，啊还出不去是吧？
1: 不去，他不去。
0: 对，我知道，出不去之后就没本事嘛、
1: 啊，
0: 就有那孩子就不敢出去嘛，有那人有胆大有胆小的嘛，咱们农村就这样，这胆小他就不敢出去。嗯，
1: 哎呀，这是得有说的，得有4年前是3年前，他出去一次，
0: 嗯，
1: 完了说，但是他知道是打工啊，是玩啊，不知道。完了就是那次出去了有个好几个月，得有2-3个月吧，
0: 嗯。
1: 完了，在那回来再没出去过。
0: 那、啊、就是连那个村都不出去了。
1: 啊，不去。
0: 他有没有啥的好朋友在一块打打麻将啊？那个甩扑克啥的。
1: 就是不好这些，就是打游戏。
0: 啊，就打电子游戏。
1: 嗯，
0: 在家里头打。
1: 对，就在家怎么说？你说让他
0: 那他
1: 上他街上来。
0: 那他现在打游那他现在打游戏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1: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抱着手机，
0: 嗯，
1: 吃完饭就上那屋去打游戏。
0: 啊。那他游戏、
1: 啊、有活你招呼我干我就跟着去
0: 啊，就是领着去能去，叫、他自己干呢，就比方说咱们
1: 也能你说
0: 就是
1: 咱们能干，
0: 就是那个放笼啊，就是比方说春天了之后马上春天了嘛，该放笼是吧，该开车、
1: 啊、
0: 该开车开车，该啥都能干、
1: 啊、都能干
0: 啊
1: 啊，
0: 但是就是在村里头就是不像人别的孩子在一块打扑克了，完了出去溜达啥逛逛啥的都没有，
1: 不去
0: 啊。那他那个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他在网上有这个好朋友，他在网上有好朋友，处的还挺好的，有这样的啊。但是呢，他也知道那是扯淡，没啥用。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1: 那你说这个怎么这个情况咋整啊？
0: 他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自己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啥没有啊，跟谁处的话他都那啥。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小米说：“哎呀妈，28000还没要住，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了嘛啊。那个这样啊，
1: 要住我要送咱们媳妇行。
0: 对，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个你这样啊，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1: 对
0: 啊，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1: 因为我婆婆今年70多了，她
0: 一点
1: 她就是她懂听啊，
0: 一点用都没有。再有一个呢，
1: 啊，
0: 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他啥都不带跟你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的。
1: 没有，他就不来，他就跟谁能聊来？跟他妹儿，我们有个孩子，
0: 啊、
1: 就是、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0: 啊，就是你后来小孩儿。
1: 啊，对。
0: 那他小妹现在也得10好几了。
1: 17了，今年上高中了。
0: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1: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0: 啊，那他那你、啊、你女儿说没说他哥因为啥就处对象一整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的话题？
1: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人家回去了。
0: 哦，
1: 啊，
0: 就是你
1: 让他小妹问问，唠唠嗑。
0: 啊，你跟孩子在那个学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1: 啊，对对，嗯。
0: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1: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0: 跟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1: 没有，他爸他也在农村，
0: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因为你年得那啥，
1: 啊、
0: 你照顾地，照顾家、
1: 嗯、
0: 啊。那就是说这样，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也说、
1: 啊、
0: 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钟晓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
1: 他应该能听到，我婆婆她天天听，她、
0: 啊、
1: 应该能听到。
0: 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
1: 嗯、
0: 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
1: 啊、
0: 就跟他俩唠唠，说的就意思说的。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啊，又说你这对象啥时候能处、啊、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是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 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能说说，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咋地，可能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哦。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

0: 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
1: 啊、
0: 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嗯、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这小对象，一些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他还、
1: 哎、呀，小女孩没来到家看说啥毛病没有，没人今天话跟我说了、嗯、一小风一头，
0: 对，
1: 啥，
0: 然后是这样，
1: 毛病都没有，其实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0: 啊、嗯，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嗯、你还得加小心呢，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三十好几了，找不上，少不上媳妇儿，这样的奶片的可多了，就
1: 是
0: 那个
1: 人家介绍的，完了
0: 就是谁介绍的，咱得整准，
1: 要二十个，完了又、啊、又几斤，
0: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明白
1: 吧，长得倒是标准，
0: 不仅仅不仅仅不止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忙慌，着急忙慌，
1: 三十多了也。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1: 啊、
0: 就是大龄的男青年又非常老实的，
1: 嗯，
0: 被骗婚的啊。
1: 对，我们家这个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0: 对啊，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
1: 啊、
0: 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哦，咱都得加小心。
1: 那、啊、那是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吗？
0: 我跟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成。你知道吧，就是说的人家、
1: 啊、就
0: 你就想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
1: 啊、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一定咱脑袋里得画个魂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
1: 嗯、
0: 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大小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哦
1: 嗯、
0: 听不听上？所以说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嗯、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嗯、因为我
1: 听。对，你家们就不用。
0: 对，先整明白咋回事儿、
1: 啊、
0: 我怀疑是、嗯、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只不过你们不知道、嗯、啊，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是那个对象吧挺差劲啊，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1: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是
0: 吧、嗯、对对对对对，人家勾着他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1: 啊、
0: 你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大姑娘跟他哥俩先聊一盘、
1: 啊、
0: 聊一盘不行、啊、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 啊，
1: 啊，
0: 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
1: 嗯、
0: 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钟老师，好嘞，不客气
1: 啊
0: 再见，
1: 哎。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好的，你好。
0: 嗯。
2: 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2: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2: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教。
0: 嗯。
2: 我们是理工科。
0: 嗯，
2: 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
0: 嗯，
2: 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
0: 嗯，
2: 我老家是南方人。
0: 嗯，
2: 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
0: 嗯、
2: 然后工作。
0: 嗯，
2: 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
0: 嗯
2: 嗯，其实我一当我参加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这样的省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
0: 嗯，
2: 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
0: 嗯，
2: 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
0: 嗯，
2: 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
0: 嗯，
2: 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
0: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
0: 嗯，
2: 也不太会偏攀关系。
0: 嗯，
2: 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

0: 肯定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他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
1: 嗯，
0: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1: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
0: 啊，
1: 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0: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其实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1: 说是那么说啊，那个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4-5岁。
0: 五岁
1: 啊，
0: 小班。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就是像那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挪窝。我想着人数落实，人落活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1: 你是在苏州吗？
0: 不是，
1: 杭州。
0: 杭州
1: 是吧？啊。
0: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1: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0: 对，
1: 岭南就更难了。
0: 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
1: 我其实我就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0: 您听出来了？
1: 哎呀，这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个身体太弱了。
0: 对，所以就怕
1: 太弱了。
0: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1: 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奏，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讷了。
0: 海南那边
1: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你是不是啊？
0: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不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肯定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往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0: 对
1: 吧？
0: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1: 38副教授正常。
0: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1: 5年。
0: 快了。
1: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
0: 是的。

0: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1: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
0: 嗯，
1: 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
0: 对啊，
1: 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0: 对啊，肯定都没有啊。
1: 聘用制，但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0: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1: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0: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啊，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的。
1: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0: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咋回事，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1: 对，
0: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1: 材料的
0: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在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就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0: 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带硕士吧？
1: 对，带硕士。
0: 你带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不通了，我又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了，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的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那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去海南或者三亚，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有点心理。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

0: 那个你就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是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吧？啊，那个、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比如说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呀、啊，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
0: 嗯、
1: 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就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林新闻综，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和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至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至27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精彩纷呈，全民共享光影盛宴。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篮球赛落幕，长春队包揽全部组别冠军。
0: 税收数据显示，吉林创新主体动能增强，科技服务业收入增25.91%。

0: 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在火热进行中，电影节创新采用1+1双会场模式，分别依托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和长春水文化生态园，让非遗文化与电影光影双向融合。甲式编织、长春玉雕、董氏糖画、松花江鱼皮画等本土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电影节还推出票根联盟2.0版，联动全城300余家餐饮文旅商超商户，全程布设26个公益露天放映点和34块户外大屏，投放140万元观影补贴。
0: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
2: 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郭德曼帅府灭影红颜蝶心乱世英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1:1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3: 金鹿创投给年轻电影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在这迈进电影门槛中有人加以指导，有人加以引领。
1: 刚刚接到好视力的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部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来订购呢，通通都能送您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0: 上了年纪之后啊，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着啊，这个岁数到了正常现象。那眼睛问题呢，是最怕这个越拖视力越差的，所以建议大家啊，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养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草本精华， 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蜜蒙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1: 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中药的草本健康。

0: 4006096 4006096 4006096。
1: 今日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比赛圆满收官，长春代表队敢打敢拼，包揽了男女所有组别冠军。此前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已圆满闭幕，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的13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各项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吉林省青少年体育和民族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9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33%，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1.09%。吉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新动能正加速成长壮大。
1: 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都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啊，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苦法小贴士：哪些人属于农业普查对象？怎样配合普查？修订后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自2026年5月1号起施行，开展农业普查用于查清三农基本家底，普查得出的数据是国家制定惠农政策、安排乡村振兴相关投入的重要参考依据。农业普查对象一共分为5类：农村住户（含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配合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并非简单的帮忙。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问询，按时完整填报普查资料，做到不隐瞒、不编造信息、不拖延、不阻挠普查核查工作。拒不配合普查的会被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还将处以罚款。新条例设置事后质量抽查机制，核验数据质量，同时依托行政记录、大数据共享，能调取到的数据不再重复采集，减轻基层填报负担。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 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
0: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科研团队近日成功实现了地月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一技术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深空通信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激光通信具有带宽大、传输速度快等优势，将大幅提升地月数据传输能力，为未来月球探索、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加高效可靠的通信保障，助力我国航天事业迈向更深远的太空。
1: 8月27号，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与中国华为签署多年期 WiFi 专利交叉授权协议，涵盖最新 WiFi 7标准。惠普将付费使用华为部分 WiFi 专利在其个人电脑产品上。此次合作标志着中国企业在通信技术领域的专利实力获得国际认可，也为全球 WiFi 7技术的推广普及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该系统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医疗机构可跨区域、跨机构调取病理检查结果，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推动检查结果全国互认。
1: 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网单打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选手表现出色。女单方面，郑钦文以6-1、7-5击败法国选手布雷尔，袁月以6-3、6-2战胜阿夫杰耶娃，双双晋级决胜轮。男单赛场，布云昭克特以6-4、6-4击败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同样直落两盘获胜，四名选手距离美网正赛仅需一步之遥。
0: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容易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门，晚上肚子胀的老是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来调理。
0: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就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都问八块八

0: 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是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十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呢，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均为再婚，双方登记结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小丽婚前与前夫育有一子，由小丽直接抚养，再婚后孩子随小丽大林共同生活直至成年。后因夫妻感情破裂，小丽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大林表示同意离婚，但主张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抚养继子，要求小丽补偿其为此支出的抚养费用。那法院会支持大林的主张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案中，大林与继子长期共同生活，全程承担抚养教育义务，双方构成法律拟制血亲。婚姻存续期间，抚养未成年继子女是继父母的法定义务，而非自愿赠与或有偿付出。因此，大林因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所支出的费用，无需在离婚时要求小丽予以补偿，故对大林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0: 叔叔阿姨们，咱们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做饭也不太想折腾，就想弄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呀，话又说回来，这个饭菜呀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您说这个白天呀吃白面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呢？而且呀，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血糖偏高一些，白面白米饭还真是不敢多碰。今天呀，我们就给大伙儿带来了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就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1: 咱们先来说说这款紫优富硒全麦面粉啊，它用的是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就是专门培育的富硒品种，而且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以后呢，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平时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再有呢，就是上了年纪啊，这个消化功能慢慢就不如从前了，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这个肚子鼓鼓囊囊的不舒服。这个膳食纤维啊，还能帮助咱们肠道蠕动蠕动，上厕所也顺畅多了。所以真的，大家赶快把家里那个精面哈换成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它里头呢加了不老梅浆果。那懂得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它被称作是抗氧化浆果之王，青花素的含量是特别的高的，比蓝莓还高出了好几倍呢。咱们平时啊看电视、刷手机、做针线活，一天下来呢，眼睛是干涩酸胀的。那花青素呢，能养护我们的眼睛，帮助缓解眼疲劳。常吃看东西呢，都是清亮不少的。还有这个不光是护眼，不老梅呢是满满的花青素，还能帮着延缓身体老化。
1: 市面上的这个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啊不便宜，很多叔叔阿姨都舍不得买，就算是这个儿女啊给买了也得节省着吃。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很幸运哈，咱们节目特意呢跟厂家协商，带来了一批宠粉特价。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是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这两个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这个老两口吃上一个多月的。那限时特惠，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所以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点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叔叔阿姨们，这个换季了哈。

0: 注意点什么呢？这个阶段啊，心脑血管问题我们都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的，还有最近这个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的都要注意了。很有可能呢是心脑血管供心脑供血不足的这个危险预警了。趁现在呀，我们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来预防，降低风险。现在呢，我们花小钱儿是为了将来省大钱。
1: 嗯，那该吃点什么呢？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鱼油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哈，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上普通鱼油好几粒。这配料呢也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服用。这个呢已经在咱们节目当中真的是推荐很久了。
0: 我们先说这个价格吧，康度鱼油软胶囊呢原价是79.9一瓶，今天呢我们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直接呢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天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值了。数量有限啊，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1: 很多叔叔阿姨啊，不吃鱼油就是怕腥，怕吃完了恶心反胃，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用的是先进的脱臭动化工艺，彻底去掉了难闻的鱼腥味，小小的胶囊喝口水就直接咽下去了，一点不反胃不恶心，就算是脾胃弱肠道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
0: 今天我们必须给咱们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福利，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是79.9一瓶的，今天我们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是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天的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值得的。那数量有限，赶紧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赶紧赶紧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抢购。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财政部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长68.6%。
0: 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国务院食安办对厦门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0: 截至七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沙德尔预计28号登陆浙闽沿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锅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

0: 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95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 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 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7: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9: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7: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8: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0: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5: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 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5: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0: 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16，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3: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嘉一行；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3: 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2: 吉林省明确未来5年城市更新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3: 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长春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消息， 8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黄强、胡玉婷向裴金佳一行表示欢迎，对退役军人事务部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是一片红色沃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协助解决部队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完善革命历史展陈，用心用情讲好英烈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在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退役军人支边创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吉林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对吉林提出的具体事项，我们一定深入研究，大力支持。希望吉林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王子莲、陈玉煌参加会见。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7号，摇篮和鸣，文产融合启新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视文旅系列签约仪式在中国一汽博物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签约仪式。长春市委宣传部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签约，搭建政企影视宣传项目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长影集团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吉林省幻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聚焦影视精品创作、数字文化产业开发。长影旧址博物馆与北京鼎盛五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影世纪城与重庆嘉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约，围绕红色文旅资源活化、主题文旅项目运营开展深度合作。长影集团分别与多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完成人才签约，为影视创作团队吸纳优质主创力量。本次系列签约紧扣电影节发展契机，搭建政企、企企、行业人才合作桥梁，助力长春打造文化名城、擦亮电影城城市名片。
5: 走进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鑫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 20% 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 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6: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7: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

0: 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是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1: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

0: 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 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2: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3: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2: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递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4: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5: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15/5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规划涵盖10项主要指标，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吉林省围绕城市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更新、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健身场地建设等领域设置量化指标，未来5年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长春城市更新示范、城市重点片区更新、供热提质、加装电梯等功能完善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规划中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以上，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服务功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聚动能，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6: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 入驻企业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

0: 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卡森杰联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1: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0: 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敦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后，经济类科室占比达86%，职能配置全面贴合园区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开发区的龙头医药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系列产品深加工与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今年竣工投产。开发区改革为企业技改扩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保障。吉林敖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丽，
2: 这个项目从我们申报落地开始呢，开发区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非常细致的关怀和帮扶。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实时关注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落地情况。
0: 敦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尹旭辉，
3: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持续推进研链补链强链，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上靶向对接优质企业，积极引进落地优质项目，同步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延边州开发区管理机构精简约9%，下属事业单位精简57%，经济发展类内设机构占比提高到88%，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压减16%，机构队伍变得更加精干高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务局副局长丛明亮，
4: 各开发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经济主战场的作用呢，也越来越突出。今年上半年，泉州开发区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6个，盘活空置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改革的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5: 白山市依托优质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文旅底蕴，创新推出日间山林避暑、夜间市井烟火的双线游玩模式，构建全天候文旅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位于白山市的仙人谷风景区，这里林海葱郁，溪谷清幽，形成了平均22度的天然恒温环境，更成为了广大游客览山水风光好去处。
7: 仙人谷景区林木繁茂，溪谷清幽，风光秀美，凭借22度的宜人气候，成为天然避暑康养地。景区山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8: 绿色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9: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个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10: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儿拍拍照啊，打打卡呀，还可以在这儿野野餐什么的。
7: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11: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12: 吃的玩的呀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1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4: 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请听报道。
0: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

0: 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1: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集中的一份力量。
2: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 Goodman 帅府秘影红颜蝶心乱世英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一对一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4: 8月27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银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3: 8月27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请听报道。
5: 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轻音乐团担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6: 既有《地道战》《英雄赞歌》这样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也有《有一天追寻》等新时代的主旋律力作，可以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共鸣。
7: 户外演出的沉浸氛围让演出的互动感、共鸣感特别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长春电影节，通过电影音乐了解长春，爱上长春。
4: 吉祥新闻消息，8月27号，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捐赠方代表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赠送开学用品礼包，并为爱心捐赠企业代表颁发捐赠证书。据了解，慈善救助圆梦大学项目已连续实施23年，累计投入善款2.45亿元，助力8.2万余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
3: 日前，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医建集团六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技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4: 近日，集阅万家惠民数字阅读平台推广活动走进白城市岳辉社区，推动数字阅读服务直达基层群众，请听报道。
8: 今年以来，白城市持续打造月月读白全民阅读品牌，不断丰富线上线下阅读载体，营造全民阅读良好氛围。后续活动还将在洮南、通榆、大安等多地陆续开展。

0: 纸书、有声书种类齐全，手机上就能随时看书、听书，又方便又实用。
1: 持续推动全民阅读从集中开展向长效常态转变，从阵地建设向服务体制升级，持续擦亮月阅读白全民阅读品牌建设。
2: 央媒听吉林，
3: 8月27号，人民日报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透视系列报道之二，品牌整体进化，创造汽车产业新模式，报道一汽红旗灵犀座舱与阿里云高德合作，接入千问智能体，形成云端大模型决策加端侧执行的架构。
4: 8月26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关注黄金大外环，权威解读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报道介绍，15/5时期，我国将通过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331吉林段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为边境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0: 7月22日，吉林省红十字会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专项培训，共有40名网约车司机、25名闪送骑手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是吉林省红十字会响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重要安排。今年9月12日，

0: 日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省红十字会紧扣主题，提前部署，主动对接，将专业的应急救护培训向网约车、快递物流等新就业群体延伸覆盖，真正推动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的理念落到实处。培训现场，红十字会专业师资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培训模式，系统讲解心跳骤停识别、胸外按压规范操作、人工呼吸要领、 AED 使用方法等核心急救技能，随后逐一对参训人员进行动作指导，针对不规范操作逐一考核纠正，确保每位参训学员都能熟练掌握标准施救流程。下一步，省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创新培训形式，拓宽宣传覆盖渠道，持续推动应急救护八进，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进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工作，重点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培训力度，不断扩大急救知识和技能的覆盖面，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助力健康吉林建设，切实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应急救护能力，为城市流动风景线保驾护航。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态度。
3: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4: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6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或偏东风。早间的这个时段啊，问候一下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人家保持出口几十个国家的水平啊。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您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 136-1686 400-136-1686

0: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都在新闻当中。比如说，我们先问问大家，您看 AI 短剧吗？我这两天呢，就是看完新闻最下边，它有那个广告嘛。然后他就给我推那个 AI 短剧啊，而且那个广告他那个图不像过去就是一个图片，现在呢人家是可以动的视频，所以就是你不想看，只要你滑了到那儿，然后他也是一段小视频，
2: 碰到了也是，
1: 哎，我就好奇看了几眼啊，我就觉得这个价值观严重都有问题，普遍就是谁谁谁看起来很穷，其实他有个富爸爸，
2: 逆袭
1: 啊，然后被别人瞧不起，哎呀，那个瞧不起的语言啊，我就想现在社会谁会说那么难听的话，谁会真的那样瞧不起人呢？
2: 短视频嘛，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短，就是短剧也是特点，就是短，因为短它才一定需要在你一分钟之内就有
1: 激化矛盾，
2: 就有这个矛盾特别尖锐的时刻，
1: 有冲突，
2: 每一集都有这个严重的戏剧冲突，所以他这个要求就会让他这个剧情特别的夸张。
1: 但是我看了几个这个 AI 短剧的广告之后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剧名我记不住
2: 啊，
1: 剧中人长什么样我记不住，
2: 也记不住。
1: 然后那个演员他叫什么名字，跟以前
2: 更记不住，
1: 跟以前看电视剧不一样了，是吧？什么咱们说陈道明啊，
2: 啊，
1: 是不是啊？刘德华呀，这都是我那个年代的。
2: 这就是真人和 AI 的差别。真人你会记住他，他不光是说他身上有多么完美，是他个人的魅力无可替代，
1: 演的有多好。但是这几个 AI 短剧刷过之后呢，我就记住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些演员啊。我就记住他们腰都挺细的，
2: 那是你 AI 设计嘛，想要多细有多细，
1: 身材完美啊。那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短剧里边 AI 的这个撞脸让观众集体脸盲，就是哎，我今天说的那个短剧那女演员长什么样，男演员长什么样，我不记得。
2: 下一集下一个电视剧还是这样，再看一个这个短剧还是这样，
1: 他俩脸长得是不是一个啊？
2: 就算不是一个，他也是特别像。
1: 反正都是挺标准的那种啊。那么 AI 短剧撞脸的背后呢，制作方现在为了追求角色形象稳定，直接抓取真人，然后多角度正脸照来充当视觉描点，存在一条盗脸和买卖脸的完整链条。就我前两天说的那个
2: 啊，
1: 我一看哟，这不是杨幂吗？后来一看啊，不是，这个是 AI 演员，但是太像杨幂了。
2: 就是说这个制作 AI， 比如说我是设计图形的，设计形象的，如果光靠我想象难免会雷同，因为今天设计一个明天设计一个，会有我的惯性思维，或者说不同的人设计他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你想象的完美的形象都差不太多，
1: 对
2: 吧？说腰要细一点脸要瓜子脸然后眼睛
1: 大一点，
2: 这个审美大致是趋同的，所以说设计出的这个 AI 人物形象会趋同，趋于雷同。
1: 哎，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儿
2: 啊，
1: 叫做 AI 短剧缺脸。
2: 对呀，就是因为这个，那个短剧制作方他就想了，也要改善制作手段嘛。为了避免这样的撞脸，那怎么办？我们去找真人采集他的数据，比如说可敬啊，你不管你长得有多漂亮，或者说你多不好看，但是我要采集你的真人形象，就是为了避免我的主观臆断。
1: 这样
2: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吗？那我就有点像真人参演短剧的感觉了，我用你的形象，
1: 哎，
2: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了。你到底愿不愿意让我采集这个数据，愿不愿意让我把你的形象用于短剧的人物形象设计？
1: 你给我多少钱啊？
2: 对呀，
1: 业内人士介绍了这个刚才小东说的签约的流程啊，就是你需要提供本人高清无遮挡的清晰肖像照，确保呢拥有完全的肖像权，签订正规的授权合同，15到55周岁形象合适的人都可以参与，未成年人呢就需要监护人签字确认了，获得签约金和精品剧集的收益分成。就是你这张脸可能出现2集，
2: 你看这马上说就说到了关键点，这是要付钱的。这合法合规的程序是，比如说我是制作方或者是采集方，我

0: 我需要你的数据，那要跟你谈，你我付你多少钱，你能赋予我使用你这个数据的权利，这就是人脸的版权吧，咱们暂且这么理解。但是这是合规的手段，还有不合规的呢？有这样的合规的手段，就会有钻漏洞的。比如说，我又是一个不法的制作方，或者说心态不良的制作方，我不想花那么多钱，或者说想甚至不花钱白用，那怎么弄呢？有这样一招，我说我是召集这个卖这个脸数据的
1: 形象授权
0: 形象对形象授权，就是我是要脸的，实际上我真是不要脸的。那我就发布这样的招聘需求，然后可敬来了，说
1: 我不要脸
0: 我可能是给你比较高的承诺，说我人家都是200块钱用一次，我给你2000块钱，你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啊？那一开始人大家都会衡量嘛，说那我授权一次，他一年拍多少剧就跟我没关系了，或者说有一个简单的要求，但是这个给的价钱高啊。但是你别忘了，我是要脸的，又是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招在哪儿呢？我先跟你说，你先把你的形象照发给我看一下，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啊？你给我高清的这个照片，而且还要不同的角度，
1: 360度。
0: 哎，看似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得先验验货吧，对吧？但是验货的过程中，这个脸的数据就被留下了。
1: 没
0: 你也不知道啊，回头我就告诉你，行，对不起，你
1: 不合适，
0: 我们要投圆的啊，但是你头不圆，你头有点方。
1: 但是除了头方这件事，其他的素材他全拿走了。
0: 对呀、
1: 然后
0: 实际上就
1: 脑型我就从另外一个人身上用嘛，
0: 就是找个借口给你退货，但是呢，数据人家留下了。
1: 哎，那我们看看啊，这个 AI 短剧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个瓶颈如何去突破，也提醒大家。少在公共场合发自己的照片啊！
0: 哎，
1: 现在这个跟过去又不一样了。
0: 对、啊、
1: 你有可能被人拿去演戏，
0: 比如说
1: 演什么角色都不知道。
0: 很多爱美的女士当然了，也有一些男士也爱美，那么就爱在自己的朋友圈啊，在自己的视频号啊，或者什么各种账号上、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光辉形象，靓丽动人，风度翩翩。甚至多角度去展示，但是你别忘了，别人也可以看，看的同时可以把你的数据偷偷的留下。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当心啊。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这不是各个大学马上就要开学了吗？
0: 哎呀，孩子们，熊孩子们要上学了啊！
1: 熊孩子上学，他不带熊，
0: 带毛孩子。
1: 最近呢，有几所高校在学校的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可以带宠物上大学，引发了关注。这些高校呢都属于民办高校，所以带宠物上大学的举措或者可以视为是民办高校通过提供差异化服务吸引学生报考就读的一个尝试啊，就是我们多提供了一个不能说服务吧，空间啊。
0: 其实这个新闻啊，大家也可以当作话题来参与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上学的时候，通知书里有这么一个备注，说可以带宠物来上学，甚至是有以鼓励的口吻说，我们这儿可以养宠物啊，你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猫小狗来到我们这儿来就读，这样的规定，这样的学校，您赞成还是反对呢？因为很多人心存疑虑，比如说我是高校负责人，我就一高兴啊。竞争吗？我们有优势吗？或者是显得我们有爱心吗？人文关怀，那这样我们就出了这样一个规定。但是有人就说了，你跟当地的这个动物管理、饲养管理的相关的法条
1: 啊，养犬管理规定
0: 到底合不合规呢？你带了一只比较大的犬到学校，又能不能跟别的同学相处？这个空间能不能容得下它呀？你的宿舍里有没有这样的饲养条件呢？你要是小猫暂且还可以容忍，如果同寝室几个朋友都喜欢小猫的话还可以容忍这个掉毛啊、这个猫砂的气味、但是如果是一只大型犬，你在宿舍里可以养吗？你们学校能给提供专用的狗舍吗？
1: 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喜欢可以，但是你把这个狗带到走廊里
0: 啊，
1: 带到操场上，它属于公共空间， 那这个时候呢，你不是说校规就可以了，你得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
0: 其实你看咱们俩都是养宠物的啊，养这些小毛孩子的，但是我
1: 其实咱俩都是反对这件事儿，
0: 我心里是比较抗拒的。我觉得可以容忍，可以宽容，就是校方的态度是可以宽容。比如说就校园里已经存在的这个流浪猫流浪狗，我们可以施以援手，献上爱心，但是不能鼓励，因为我觉得在校学生养宠物这个其实不太现实，他们最多也就本科四年，研究生两年到三年，博士也就是两年，那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小猫小狗刚跟你建立起感情，你要毕业了，发生严重的这个人生的变化，你要到另外一个城市，
1: 你能带着它走吗？
0: 你的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候你还能把你的毛孩子放在心上吗？所以很多会在毕业的时候出现学生弃养的情况啊。
1: 再有呢，就是一旦发生了伤人、疾病传播或弃养，学校也是很难置身事外的。比如就有网友担心，你带宠物入校，最后呢变成了宿管和辅导员的新增噩梦。
0: 对呀、
1: 像我们有宠物，是非常了解动物的，所以这个事儿反而我们是反对的。
0: 我觉得这个校方真的是有些欠考虑。
1: 我们觉得应该先把文明科学养宠的理念，提高公众自觉的系统工程做好，然后呢咱们再说宠物友好这个概念能不能进大学校园。
0: 但是你说啊，就是校园里面已经有了，比如说有只小猫在校园里面跑来跑去，我们不去伤害它，去喂喂它，去给它抚摸一下啊，给它体验一下，让它体会一下大家对它的关注和关爱，这是可以的。不要驱赶它，不要伤害它，但是鼓励学生大批的往里带宠物，这确实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惑。
1: 对，他觉得他招来了一部分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部分不喜欢宠物或者害怕宠物的人，他们可能不来了。
0: 除非有一种情况，说我们学校财大气粗，我们专门建了一栋宿舍楼，这个就是跟宠物同住的宿舍楼，
1: 寄养楼。
0: 你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些犬只啊，我们可以在你的宿舍，
1: 宠物车厢的概念啊，
0: 你的宿舍房间之外，我们专门腾出有这个犬只住的小房子、小笼子，都那样可以。你要说让学生带来跟学生同住，这确实风险太大了，
1: 而且会影响别人休息，他早上会叫啊。
0: 你看我们家孩子上本科的时候，他上的是农学院嘛，就是学的就是动物医学专业。他们也不会让学生把这个养的宠，这不叫宠物了，叫实验动物。他有狗。每个学生认领一只狗，但是这个狗是在犬舍里养的，他严禁他带进学生宿舍。
1: 这个就是熟悉宠物的人，他反而知道这个宠物的利与弊啊。那我们来看，始终有你，给我们提了个问题，他说大家指点一下我啊。他说昨天我去饭店吃饭，要了薛里红炖豆腐，我们就说起来了。这个薛里红啊，就是芥菜秧子，但有的人说不是，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这节目是走进科学是吧？这事儿我答不了，真得问大家啊。我就芥菜秧子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薛里红是什么。
0: 芥菜疙瘩你吃过吗？
1: 吃过呀。
0: 芥菜咸菜。
1: 它的叶子，
0: 对啊，它上面它芥菜是在地下，就像萝卜一样埋在土里的，露在地面上的绿叶子，就是那玩意儿。
1: 哦，但是薛里红我也只见过腌完的
0: 啊，见过切成丝儿的，
1: 见过炖成豆腐的，我没见过炖成豆腐之前的，所以我根本就有点分不清啊，就吃个糊涂。我感觉听你说完了之后，他们俩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芥菜缨子是那个的，哦，对，芥菜缨子。
0: 其实好多这样的东西啊，我们平常天天接触，可能没有人深究。就像之前我们说这个野菜的区别
1: 啊，
0: 对吧？芹菜呀、什么苦苦菜呀、
1: 什么
0: 苦苦菜
1: 啊、不知道。
0: 你之前听众给咱们科普过，你怎么？
1: 我就知道芹菜
0: 啊。
1: 然后那个刺嫩芽，
0: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就是我是说啊， 始终你说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咱俩回答，他也知道咱俩回答不了。生活阅历没有那么丰富啊，希望听众朋友
1: 光辉岁月。

0: 还没来呀、
1: 啊、
0: 我觉得他可能会说清楚的啊。那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芥菜缨子和雪里红是不是同一种植物的，可以帮咱们始终有你分析分析解读一下啊、
1: 哎、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健康吧。今天早上我真的觉得已经是中秋的感觉，都不是初秋了啊。这天气一凉呢，膝盖肩膀腰就开始隐隐作痛，关节可能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膝盖一摸拔凉拔凉。这可能不仅仅是年纪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受凉，而是咱内关节呀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应该补氨糖。秋冬补氨糖，咱们冬天这个秋天早点补啊，到了冬天不遭罪。所以呢介绍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您记好啊，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啊，35岁之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啊，这个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啊，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脚就能走
0: 啊。那这个同仁堂呢不用多说了啊，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很有保障的。秋天养虎这个不是养虎，
1: 秋天养骨，然后这个开春你想养虎就养虎，不想养了就可以打虎，但是你轻点打啊，这个动物还是要爱护要保护。
0: 就是说入秋了，所有的营养品都可以吃起来了，这个时候是最佳时机啊，事半功倍，选对好氨糖，腿脚也更硬朗。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专属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的，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呢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就只要33，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啊，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收音机。抢购热线记好了，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哎，我们来看啊，说这个校园里养小动物的事情，人行发来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不就是闲的吗？
1: 嗯，
0: 上学干啥去了？
1: 哎，
0: 还带个狗，带个猫，是呢。我跟你讲，自从我们家养了一个鸟之后啊，我姑娘这个暑假作业写的就
1: 乱七八糟的，
0: 就没写，没有进度。
1: 今天写一个字儿，明天写一半儿，
0: 干脆不提写作业的事儿。一早上起来就弄他那鸟，开始还觉得说挺好，让他知道这个抚养一个小动物，自养自己领养一个生命是多么的那什么。后来发现太耽误事儿了啊，所以我举双手不同意带宠物上学。啊，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说啊，他俩不是一个。
1: 啊、
0: 我也觉得刚才小东一解释之后他俩肯定不是一个，虽然我都没见过啊，但我从名字上判断他俩应该不那个叫雪、哎、为什么叫雪里红呢？
1: 我要再给你说一个你会更迷糊，
0: 嗯，
1: 南方的酸菜
0: 哦，
1: 用的那个菜叶子
0: 梅菜嘛，
1: 啊、
0: 梅菜扣肉，我就觉得它跟雪里红很像。
1: 梅菜还有人说梅菜就是晒干了揉碎了的白菜叶子，
0: 那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虽然我都没见过他们在做成梅菜扣肉之前的样子。啊，
1: 就是你见过的都是扣上肉了
0: 啊。对，我见的时候他已经扣上肉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大家可以趁秒杀的时候来试一试啊！只要8.8块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马上打电话，咱们10分钟之内还给您包邮啊！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相信大家啊可能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觉得奇怪，为什么用完之后还是反复的便秘呢？那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那不吃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啊，这用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那也越来越强。华夏

0: 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电话，8.8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包邮。体验活动十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我们说这个肠道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排毒。其实你想想，为什么说排毒呢？它不仅是让您变得气色好，身体畅通，循环起来，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免疫力也会有所提升。长期便秘的人，他免疫力就会下降，你自然其他的器官就更容易生病啊。
0: 咱们说身体上怎么样，起码心情就美丽了。
1: 所以这个有便秘问题困扰呢，尽早调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来试一试。我想问问这个蜗牛姐，您都说不是一个了，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薛力红是什么？因为芥菜缨子啊，小东已经解释了。
0: 关键是他说完之后带娃出门了
1: 啊，
0: 还没带手机，
1: 完事儿了。
0: 每天只发一句话啊，只发言只说一句，就是他起来站起来就说，我只说一句啊，他俩不是一个事儿。
1: 你们玩
0: 去吧，然后就走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说一句的啊，欢欢说 AI 短剧，他说我最近喜欢看啊，我喜欢看那个 AI 猫的短剧，拍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啊。
1: 然后你再看大熊啊，有点像直男了，跟这个欢欢的对话一比较，说不看，用东北话说那就是美丽的扯。
0: 哎，
1: 要是拍成电视剧人演呢，好像大家还觉得有点接近生活， AI 了以后大家就觉得特别不接近生活啊，他觉得浪费时间没营养啊，这都是这个年龄小的观众看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反思，就是你在想你看真人演的电视剧的时候，对这个演员的个人的这种吸引，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可能因为某一个演员才看了这个电影，
1: 我就爱看他，
0: 对，
1: 演得真好。然后呢，大熊说甚至都设置屏蔽 AI 短剧的视频了，主要是费电，在哪儿有这个功能啊？我也赶紧把它屏蔽了，省着他老晃我。
0: 你看，你比如说啊，这个之前四大天王在的时候，就是在巅峰的时候，你像刘德华啊，什么张国荣啊，周润发，就这
1: 梁朝伟啊，
0: 对，梁朝伟啊，还有梁家辉啊，这比他
1: 像咱们这个大陆的陈道明啊，
0: 不是，我就说那个时期的、
1: 啊、
0: 那个时期的港片，我特别喜欢看，包括那个什么赌片啊、枪战片啊。但是现在就不太爱看了，因为那一代人他不在了，就是后来的演员可能演技也比他好，
1: 我都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
0: 现在的这个后期的演员也比他们好，但是情怀在那儿呢，就是你再好，我没有感觉了，
1: 我心里的那个味道超越不了。
0: 所以我说一部剧吸引你观看，除了它剧情啊、制作啊这个高明精良之外，还很有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这个演员的个人魅力在吸引着你去看。
1: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就是假如说 AI 短剧它想达到一个巅峰，它其实同样需要一个好导演。
0: 它也，我觉得它的这个最好的发展方向也要造这个 AI 的演员的个人魅力，就是类似真人的这种啊，形成他个人的风格，有他的完美，也有他的瑕疵，这个瑕疵很有可能就是吸引你的地方。
1: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好导演吗？我不知道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爱人呢就是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导演。然后呢有一次我们一起玩这个 AI， 就刚开始说自己可以做短片的时候，我同学呢做了一个说女侠，然后什么沧海一声笑啊，怎么怎么样，从那个江面那个然后划着这个竹筏过去，然后我说你这个 AI 短剧做的这不是女侠，这不是女匪吗？
0: 风格不对
1: 啊！然后等到他爱人也拿起来玩的时候呢，人家做的这个短片就是有气氛，有这个景别， 有层次。我说你看到底还是人家导演用 AI 和咱们用也不一样啊，
0: 同样的锐利的工具，不同的人使用起来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你用它是来干嘛，我用它是来干嘛，而且是你怎么使用的，对它发出的指令，那都是完全不一样。
1: 哎，对，咱不会看，我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我能看出来它那是女匪。
0: 其实还有一个我心里还在想，就是 AI 发展这个短剧